0: 14号是小雨转阴天。
1: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谢谢。大家也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有很多老朋友啊，他们就跟我说，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互动，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互动。
0: 没关系，想互动就互动，不想互动点首歌。
1: 就是私底下他们跟我聊过，
0: 对，
1: 有时候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在听广播的，
0: 在群里
1: 面，但是他们不会互动，
0: 他们没有加群。
1: 加了，
0: 也加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觉得参与这个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一样，就是别人都在聊天，那你不知道该怎么，
1: 对，不知道该说什么，
0: 怎么融入进去。没关系，听咱们说就行。
1: 你可以点歌，
0: 对，
1: 哎，如果在路上呢，也可以分享您在外面的一些所见所闻，
0: 包括你生活当中你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难受的事，你想吐槽一下，
1: 就你的日常，
0: 对，都可以和咱们来说，咱们全都接着啊。
1: 对，打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有时候聊到的一些话题呀，播出的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0: 说一说身边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你看，这不知不觉24个节气过去16个了啊。
1: 秋分的养生重点就是早睡早起，润燥房梁，这是秋分养生的核心。晚上11点前入睡。哎呦，刚才还有一个人在我耳边叨叨呢，说我都困死掉了，我昨天晚上11点半睡的，今天一大早起来的，我都困死掉了。
0: 是的，像我这样平常都是10点、10点半就入睡的这个中老年人啊，突然有一天晚上我11点半才睡，我确实今天早上起床不太舒服。
1: 哪种老年人？什么中老年人？明明是小年轻，怎么就中老年人了？
0: 那我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就是中老年规律，
1: 小年轻。
0: 但是早睡早起这件事儿啊，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益的，但是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晚睡早起，他晚上睡得再晚，第二天早上照样要又赶这个早8点
1: 啊上班呀。
0: 对，那秋分之后呢？白天是变短了，天气变干了，人呢容易口干，皮肤干，没精神。你看我现在就没精神，这秋分的典型症状啊。把作息和饮食要调顺了，才能够少生病或者是不生病。
1: 哎，我们提醒大家，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梨这种非常滋润的食物。
0: 对，
1: 哎，早晚呢添件外套，别贪凉。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说贴秋膘，贴秋膘。昨天咱们搞活动的时候，现场蒋医生还说，这个要多吃一些实实在在的红肉，或者说是实实在在的肉，不要去吃那个肉汤，因为肉汤其实大家已经有一个误区，觉得营养在汤里面，其实汤里啥都没有。那么贴秋膘的话呢，现在人们都是营养够丰富了，所以大鱼大肉呢反而会增加一些肠胃的负担。大家如果真的想吃肉，咱们就去吃一些精瘦肉，哎，正儿八经的吃一些红肉。还有一点，不是越补越好，像润燥的食材呢，刚才说的一个什么吃那银耳百合呀这类滋润的食物，有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莲子啊，比如说平时有些朋友喜欢喝金银花茶的这些朋友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虽然说我们要润燥，但是润燥的食物呢一般来说都是偏凉性的，体质比较虚寒的中老年朋友啊，还是要煮熟或者是搭配一些生姜来饮用。秋分养生的3件事儿就是睡好觉，吃润的，别着凉。哎，这就是咱们秋分的3大养生非常重要的3件事儿。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易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1846年的9月23号，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发现了海王星。天文学家依靠着数学计算预测了行星的位置，最终成功观测到了海王星。这一发现印证了天体力学的理论，改写了太阳系行星的认知，是近代天文学里程碑式的成就。
2: 1927年的今天，椰子寨战斗打响，开启琼崖武装总暴动，这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开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征程，琼崖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为海南解放奠定革命根基。
3: 1940年的9月23号，八路军发起了鱼寮战役，作为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的重要作战，部队向日军盘踞的鱼寮公路沿线的据点发起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收复了多处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封锁太行根据地的企图，有力推动了百团大战的进程。
2: 1969年的今天，我国成功完成首次地下核试验，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标志我国核试验技术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巩固国防力量，提升我国

0: 节日，所以在今天呢，咱们也是期望今年的这个秋天咱们能够获得一个丰收年。
1: 是的，咱们安徽这边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0: 对，
1: 这个相关的演出和活动呢是设在淮南举办的。
0: 对，那丰收节大家有什么样的期盼呢？其实我觉得农民伯伯粮食要丰收，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也需要丰收。对于这个丰收节，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都能有所收获。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听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秋粮丰收的消息。
1: 哎，现在呢正值水稻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近日我市稻飞虱呈现出现了偏重发生的态势，农技人员也是提醒农户需要抢抓关键窗口期，科学开展统防统治，全力遏制虫害的蔓延，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2: 连日来，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巡查稻飞虱虫情，针对局部地块虫量偏高、防控不及时等问题，向种植户讲解稻飞虱识别方法、危害特点和科学防治技术要点。淮上区漠河口镇大柏村种粮大户旦成市：
3: 农技人员今天到我地里看了，这个稻飞虱的量比较大，建议我呢在这个三天左右再防治一次。
2: 据农业部门监测分析，本次稻飞虱偏重发生主要受前期多轮台风天气影响，大量外地虫源随气流侵入我市稻田。同时近期田间温度湿度条件适宜，稻田遇避潮湿的环境十分利于稻飞虱产卵孵化与快速繁殖，导致田间虫口基数快速攀升，虫害扩散速度加快。如果防控不及时，极易造成水稻倒伏、空壳减产。市农业技术中心植保站站长戴四基：
4: 农户可以选择散伏苯米定、氟定虫胺碱等药剂进行防治，如防治后一周是田间虫型，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防治。如果选择植保无痕剂，我建议就是某用血量不低于十升，如果是机动电动喷雾器，最好抹用量达到30升到45升。
2: 记者张浩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滨河南路。
1: 滨河南路建成通车，可以说让这个淮河大堤沿线环境是焕然一新。五年来呢，蚌山区是依托滨河南路建设成果，对沿线区
5: 那就是这一段子。现在蚌埠这个大坝，淮河大坝修得那么美那么漂亮，就想拍几张照做做纪念。
2: 西侧不远处的淮河巷吸引了年轻人前来拍照打卡，连带着一旁新开
0: 蒂尔康，
1: 对，
0: 季节的季，
1: 是，对，两个名字。这个我觉得这记者也好事啊，就想去问问他说这俩名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呢，这个新人就回应了说，我们就叫这个名字
0: 啊，纪尔康和杨紫薇。
1: 对，
0: 很多亲友也感慨呀，说两个人的缘分很奇妙呀。
1: 嗯，
0: 而且两个人呢确实是因为名字而结缘的。
1: 对，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被关注了，也被很多人现场把那个横幅把两个人的名字拍下来发到了网上，说尔康还是娶到了紫薇啊。
1: 哎，
0: 那很多网友就提出了质疑啊，说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1: 哎，
0: 但是呢，哎，这对新人他们真的就叫这个名字。
1: 因为这个杨紫薇就说了嘛，因为她小的时候父母就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还真的就是因为《还珠格格》这样一部电视剧给她起了名字叫紫薇。而她的丈夫是因为家族堂兄取名都是记什么什么康，哎，有格式的，所以呢她的丈夫的名字就得名叫尔康。两人呢，虽然说她和丈夫的缘分很奇妙，天作之合，但是在公开场合二人还是会避开直呼其名，主要是好多人听到了会笑。其实大家这种笑啊，就觉得是一种巧合吧。他说我们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记者还注意到呢，两人因为名字走红之后呢，杨紫薇也通过个人账号和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些感慨和感谢的一些文章，也是引发关注。评论区呢也有不少的网友就在调侃的同时呢，也送上了祝福。哎，你知道我想到了曾经我去亳州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看到那个彩虹拱门上面贴着新娘和新娘的名字，记忆犹新。就是新这个就是那个新娘叫李洋洋，然后那个新郎的名字叫杨小李，名字是一个循环，
0: 对，也很有趣。
1: 李洋洋和杨小李，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你看到过的比较有趣的名字，或者说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名字。
1: 哎，对，就是哪怕是孩子的名字，或者说是一对新人的名字，
0: 你看到的，或者说你听到过的，或者是哪个朋友呀，你觉得他的名字很有趣，让你印象很深刻，有没有这样的名字？
1: 或者说本来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关系，但是两个人名字放在一起，哎，你又觉得很有意思。
0: 就一个人啊，大家可以说
1: 可以啊，
0: 对，你觉得你有没有看过 或者是知道的哪个人的名字让你印象很深刻。
1: 好，
0: 我原来有一个同学的名字让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1: 叫什么？
0: 你好。
1: 你姓倪叫好是吗？
0: 对，他就是那个倪萍的倪、姓那个倪，
1: 姓倪。
0: 对、他那个好是那个两个赤。
1: 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的名字他姓马，叫马千里。然后就是我们后来都管他叫千里马。后来他的确是跑了千里，因为他出国了。
0: 哦，
1: 学习也特别的好。
0: 好，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名字。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4: 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我们先来传递一条路况啊，这是李队跟
11: 那么快的速度，还是要注意看好前方的路，你快人家也快啊，你们比谁快嘛，所以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0: 啊。燕山路与延安路的交叉口啊，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好，谢谢李队的提醒。刚才呢豆芽杆子发来了一个链接，他说我知道山东的是周一到周五欢迎到齐鲁，就是说每个地方都可以用一句话来介绍我的家乡。
11: 嗯，
10: 然后周末要放松还是到山东，好客山东欢迎你
11: 啊。你看
10: 啊，这是山东的这个口号，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的家乡，你会说什么？
11: 蚌埠是个好地方。
10: 真简单。
11: 蚌埠欢迎你。
10: 嗯，
11: 是吧。
10: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如果说让你用一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你会怎么说？
11: 嗯，
10: 渐行渐远就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姓支，叫支援，怀远的
11: 啊、哦，心态要好。说俺老婆也姓支啊、哦，他说他的老婆也姓支，他说、这个姓我们这边没有，确实也挺少啊。
10: 对，
11: 叫支援啊，这个名字确实。
10: 他朋友啊，
11: 到哪都能，到哪都能支援啊、哦
10: 哎，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啊。
11: 对，
10: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啊，你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名字叫什么？
11: 对
10: 啊，还有就是说，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的家乡，你会怎么说呢？
1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到我们的健康话题啊，平时

0: 大家都是吃药都是用什么水来送服的，我们一般都是白开水对吧、
1: 嗯、
0: 但是身边很多朋友就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他可能不在意有啥水就用啥水来送，
1: 各种饮料，
0: 对，
1: 奶
0: 牛奶，
1: 各种饮料，奶茶，
0: 只要水、
1: 等等、只要是液体都行，
0: 对，
1: 或者是汤、
0: 有、对，真有啊，粥
1: 都有
0: 啊，
1: 对
0: 吧，
1: 可不可以用这些东西送药呢？
0: 不可以，当然是暗藏风险的，因为尤其是身边有一些老朋友啊还喜欢用茶水来送服药，而且那个茶就泡了特别浓，三分之二都是茶叶的那种水、用这个水来吃药可以说是暗藏风险的。吃药的时候呢，无论有没有，就是如果身边实在没有白开水，是否可以用茶水来代替服药呢？今天告诉大家不可以。很多老年人就顺手用茶水把药给吃了，其实你不经意间其实你是破坏了药效的。茶是养生的饮品，但是茶当中啊有一些鞣质啊或者是咖啡因啊茶碱等一些活性成分，可能在体内与一些药物发生一些相互的作用，轻则阻碍吸收削弱药效，重则会加重副作用引发不适，所以呢不建议用茶水来送药。那以下的我们要介绍的这类药品啊，酒类药品一定要错开茶水，一定只能用白开水来送服的。
1: 比如说降压药，
0: 哎呦，很多老朋友天天吃，很多甚至四十多岁的人就开始吃了啊。
1: 对，这个茶中的咖啡因呢，它可以短暂的收缩外周血管，加快心率，作用方向呢与降压药是相。抗菌药呢，比如说像这个茶水中的钙呀、镁离子呀这些物质啊，它可以与多种常用抗菌药发生结合一些。起一些反应啊，
0: 做了，因此像什么胃溃疡啊、反流性食管炎的一些急性的患者，尤其需要注意，不可以这样去吃。就是总结一下吧，就是送服药的时候，还是以白开水为最佳。白开水呢，它的成分单纯，不会与药物发生一些化学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对消化道的酸碱环境造成任何的影响，一定要符合，服药的程序，千万不要用茶水来服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吃药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大家不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如果有的话改掉。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减肥的事儿。
3: 哎，其实为了瘦啊，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们也是跟着年轻人的风啊，时下流行什么各种减肥法，他们也尝试起来的。比如说不吃晚饭这件事儿啊，很多老年人也会学着这个咱们的中青年说，哎呀，不吃晚饭行不行啊？不吃晚饭听起来好像执行起来比其他的方式，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什么减肥代餐呀，是各种邪性大法，听起来好像更健康，又或者说听起来好像更容易执行一些。那我
2: 但说真的啊，就是我要是不吃晚饭我真坚持不下来。
3: 我跟你说，我要不吃晚饭我睡觉之前我心里挠得慌。
2: 那不饿得慌吗？
3: 对呀、啊、但是很多人呢就不吃晚饭，他觉得如果说比如说中午吃的多一点，或者说下午吃到零食什么之类的、他没有饥饿感，他就说晚上不吃了。像在我们观察过有一些年轻朋友，包括一些老朋友，他试着三个月不吃饭是瘦下来一些。
2: 那问题是会反弹吗？
3: 会呀、啊、问题就是接下来他正常吃晚饭之后体重基本都反弹了。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门道呢？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好好的说道说道。
4: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5: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3: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6: 就是最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个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3: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7: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3: 哦，
7: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

0: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1: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
2: 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0: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3: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3: 管住嘴，管住嘴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0: 嗯，
3: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0: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3: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0: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1: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0: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1: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0: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1: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0: 什么是节能模式？
1: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0: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1: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的多啊，用的少，但是呢存的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0: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3: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才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0: 对、
3: 这个方法不对啊。
0: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1: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

0: 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0: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六七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

0: 家的继续收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宁宁和亚琼在这里与大家相伴。欢迎大家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云听里面，你只要搜索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内容互动都是可以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0: 美丽姐的留言。美丽姐说，每个清晨有你有我有微笑，让我们永远与快乐相伴，与健康同行。谢谢美丽姐。
1: 还有清真火龙果，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然后龙刚性汁的很多
0: 哦。还有刘静啊，点了一首歌，梁红演唱的《我的格桑花》，
1: 稍后给您送上啊。
0: 我找了一下啊，没有梁红的版本，我们就听其他人的版本吧。
1: 反正有这首歌，回头给您放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老蚌埠历史了，咱们说一说固镇县的许慎文化园。
0: 许慎是谁？
1: 他是文字学的鼻祖，叫许慎。2000年的东汉，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个叫做萧县担任县令，后世尊称他为许小长。萧县呢，就是今天咱们固镇这片土地。可以说许慎耗费了20余年的心血呢，是编撰出了中国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首创了汉字六书的理论，梳理了汉字的形、音、义，后来被尊称为字圣。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呢，萧县故城是慢慢沉寂，故事留在了史书和方志当中。那这片城西的地块早年是低洼的荒滩，并且有垃圾堆积、污水淤积，是县城西北角一处很不起眼的洼地。
0: 2012年，固镇启动了许慎文化公园建设，总投入5000多万元，在旧洼地之上挖湖造
1: 礁石吧。如果说大家这个中秋国庆实在没地儿去，觉得哎，咱们蚌埠周边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逛一逛啊？大家可以到这个许慎文化园里面去逛逛。我觉得漫游的慢生活在这里还是应该是可以体现得到的。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来听刘健点播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歌呢，就是在歌手唱出第一声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就感觉很网络，就是典型的这网红歌曲就是这样啊，它会比较适合大众的欣赏，就是朗朗上口的感觉。
1: 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0: 好，那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这个健康话题了。平时吃饭你是不会总塞牙？
1: 是，哎，可烦了。
0: 就是你随身带着牙签儿。就是我还没有到那种随身带牙签的地步。
1: 哦，那我倒没有。
0: 我身边有朋友啊，我就跟他在一起吃饭，永远不用担心牙签的事。
1: 他会带，
0: 他随身都会带着牙线、牙签。
1: 大家说说你们这个牙缝变大没有？
0: 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牙缝。

0: 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1: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0: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就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2: 关于牙齿健康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3: 对，刘健说了，吃东西塞牙说明你的牙缝大，可以去牙科做一个牙套进行矫正。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去咨询过，可贵了，就是动辄都是三五万的去矫正一下。刘健就说我还可以，哪怕喝杯水都不会从牙缝里面流出来。
2: 那说明你的牙还挺好的，
3: 你牙真好。对，但是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牙缝大，是因为我拔掉了三颗智齿。所以三个智齿拔掉之后，整个这个牙就开始就往两边嘛，所以就是慢慢的牙缝变大。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不太去洗牙，就好几年才洗一次。可能每次洗完之后呢，牙结石去掉之后，就发现牙缝又变大了。
2: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的牙齿怎么样，牙齿健康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这个牙齿健康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3: 对，我真的就觉得就是人到老年之后，你牙健康，你能吃的东西就多，你能食补就很好，
2: 对，
3: 就不容易生病。其实真的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你会发现真的不是靠药来顶着你的这个命，是靠你吃的东西补进去的真实的营养。
2: 好，我们接下来说到吃啊，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还是避免不了点外卖。
3: 对。
2: 每天点外卖怎么吃才能少盐呢？
3: 这些减盐的一些小技巧啊，希望大家能够收好。比如说你可以少吃什么干煸呀、干锅呀、水煮啊、酱爆啊、什么鱼香卤味等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包括炖菜，但是好像这种外卖他们似乎也不太好卖。
2: 还有呢，就是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的本身要高。如果吃饭的时候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
3: 很多健身的人士呢会将外卖用开水来涮过之后再吃，需要提醒的是呢，最好用白开水来涮菜，而不是用这个配的汤来涮这个蔬菜。因为蔬菜汤里面的含盐量也是不低的。你看每次我们到饭店去吃饭之后，你会发现说我今天吃下去了五斤的东西吗？怎么一上秤我重了五斤？其实你重的不是五斤，吃下去没有五斤，可能只顶多吃了一点丁点儿，但是因为盐分大，所以你身体锁水。医生就提醒说，如果某一顿饭你吃的比较咸，接下来的几顿呢，可以主动吃一些清淡的，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的盐的摄入量就可以了。
4: 所以我们每天吃的盐啊，不光是炒菜的时候撒的那一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这含盐量可能就会超了。
5: 那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该怎么选才能不踩雷？外卖如果太咸的话该不该涮一涮？朝问健康，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减盐的几个小技巧。
6: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7: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但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深和黄绮珊合唱的《岁月》。哎呀，我们听歌的时候说周深的声音是真好听，
1: 真好听。哎，周深他原来是学美声的。哎呀，真的这个歌声真的，我觉得就是天籁之音，真的人间少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的所听到的这些通俗歌手当中啊，前无古人后。目前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总之前无古人的感觉。
0: 我第一次听周深唱歌是他参加那个节目唱的《欢颜》，就是比赛的时候。
1: 比赛
0: 好声音节目啊。
1: 对，
0: 当时我一听啊，这个声音太好听了，很空灵。
1: 是的，
0: 而且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男生唱出来的。
1: 对，就是的，因为他当时其实是那个做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那个整个造型。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周深的时候，个子小小的。瘦瘦的一个男生，如此大的音乐能量，他的肺活量怎么那么大呀？
0: 好，我们看听友们的留言。美丽姐说，我大门牙也缺了一小块，
1: 哎呀，就是
0: 啃猪蹄的时候磕掉的。说这牙也太不结实了吧。
1: 你啃猪蹄儿啃掉了一颗牙。你知道我小时候第一颗牙是怎么掉的吗？就换乳牙，
0: 嗑瓜子儿是嗑的。
1: 你那小时候不嗑瓜子儿，小时候还不会嗑呢，啃那个天酥芥。
0: 那时候你几岁？
1: 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吧。
0: 哦，
1: 正好是换牙的时候嘛，对吧？就第一颗门牙
0: 杠掉的，
1: 就杠掉的。小时候没有现在像现在就是这些甘蔗都是给你削好的，对吧？咱们小的时候是没有人削的，
0: 自己啃
1: 、哎，得自己啃，啃田苏姐给啃掉一颗牙。
0: 哎呦，心疼你三秒钟啊。
1: 好，
0: 这笔天高跟美丽姐说，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齿冠修复。
1: 哦，你看这是专业人士给到的一些建议啊。
0: 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吧。
1: 我做啥？
0: 齿冠修复呀。
1: 我现在没有了呀，我牙长上了呀，那是小时候掉了乳牙呀，它换上了呀，现在没有缺了呀。
0: 不是有一个小豁子吗？嗑瓜子儿嗑
1: 瓜子嗑的那个豁子。没事，不影响生活，就不去花那个钱了，
0: 就想省点钱。
1: 对，换一颗。说实话，现在进牙科看牙的这个任何一个操作都蛮贵的。
0: 是的是的。哎呀，我跟你讲，不仅是牙科这个看牙贵
1: 啊，
0: 我跟你讲，文玩也贵。
1: 哎呦，可不是嘛！而且我跟你说，文玩这个行当啊，水深，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它究竟值多少钱。比如说，我上过一次当，就是那个我曾经我买过一个叫做莲花菩提，就是手串嘛，女孩子玩儿，在家盘，当时也是赶个流行，赶个时髦，结果当时那一串我觉得哎还好呀，也不贵呀，300多块钱嘛，那就买了呗。买了回来之后，有会玩的朋友说你这个50块钱差不多了。
0: 哎呦，
1: 真的被骗了250，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个250。
0: 最近呢，央视也曝光了文玩玉米乱象，那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
1: 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面反复的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透变亮，就像是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甚至上万。那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民开始跟风种植。
2: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文玩玉米。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呢，反复的把玩，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是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呢，在网络直播间里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的耕种真能够一本万利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 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2: 记者查询发现呢，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呢有多种商品名，比如说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呢，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

0: 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1: 文玩玉米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黑龙江佳木斯黔境区文玩玉米项目呢，在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此外，记者了解到，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也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文玩玉米市场的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是需要经验的。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柿子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
1: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的部分年份呢，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仍然存在着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浇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了抽盲盒的形式来售卖，很多玉米剥开之后啊，品质欠佳。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3: 我是亚琼。
12: 欢迎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呢，也能够加群和我们互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李队留言说，我的牙齿还可以，有两颗牙刷牙时牙龈破坏掉了，到第一人民医院补了一次，有10来年了，总体来讲还是没问题的。
13: 哎，我的牙呢，有一颗牙是因为当年吃硬东西，就是磕，就是杠的，杠裂了，后来这个牙齿也是拔掉之后补了一颗牙。
12: 你不讲是啃天数姐啃的吗？
13: 那是小时候第一颗乳牙，换第一颗乳牙，
12: 后来又被什么杠了？
13: 后来是长大之后，在30多岁的时候，不知道吃啥杠了一下，然后那个不知道，然后说可能是硬物杠，就把那个牙杠裂了。后来那个牙呢，就把它，就是处理了一半，然后戴了一个牙套。也是有10来年了。
12: 大家要保护好牙齿啊！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咱们看到过。很多男士啊，喜欢用牙齿去咬这个啤酒瓶盖。
13: 哎，对， 我说这牙是刚做的吗？
12: 现在好多了。
13: 对，没有了。就是现在
12: 以前那个年代啊，以前
13: 就我爸我爸妈他们年轻的时候
12: 经常
13: 有，我小时候就看我爸干过这事儿，
12: 当时我就好奇啊，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牙怎么能把这个瓶盖给它咬开呢？
13: 对，
12: 这牙这么硬吗？
13: 就是我也
12: 不嫌难受吗？
13: 我也觉得他们贼厉害。
12: 嗯，
13: 现在
12: 其实这样非常伤牙。
13: 对，所以说大家对于一些硬物啊，不要轻易的去，就是有时候看那个小孩啃东西，我都觉得心疼。那个牙呀，真的不疼吗？或者说这牙真的能那么厉害吗？大家一定要爱护牙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牙还比较不错，但如果你这么去糟。糟蹋他，等你年纪大了你就发现了，哎，没牙真的是不行。
12: 刘健说，我买回来就是一个智商税，怎么形容呢？你认为他值这个钱他就值，买过了没有必要去后悔。就说到这个文玩的问题啊，
13: 对，
12: 他只不过呢最近这几年所有的东西都在掉价。前几年买的翡翠原石当时挺贵的，虽然现在掉了特别厉害，买过了也就买过了，虽然它就是一块石头。
13: 对，之前说啥来着，就是那个钻石嘛，钻石，我记得那个是歌手毛宁嘛，他因为他是东北人嘛，啥呀，大玻璃碴子。
12: 也就是一块石头。
13: 对，它也是一块石头啊，你觉得它值钱它就值钱，买回来也不能说是智商税，至少在买到的那个当口我是喜欢的，我是开心的啊，买到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认为它值钱它就值钱。因为文玩这个东西啊，确实它不是按照什么所谓的市场价来的，很多都是自己的心理价值。
12: 但我觉得吧，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央视的这个采访一样，不要盲目跟风。
13: 对，对于农民来说啊，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你不要以为这文玩市场现在流行这个文玩玉米你就去种植，还是要看看自己一是有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将来的风向怎么样，还有就是要听农业专家的，你适不适合种这个文玩玉米。
12: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绵羊绒的衣服
13: 啊。咱们平时在直播间里面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这个直播？家人们，家人们啊，大家今天抓紧手速，仅此几件啊，不多，我库存就那么100件，是全绵羊绒的。
12: 不少消费者呢会误以为这啊真的是羊绒的啊，实际上呢，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山羊绒。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
13: 专家就介绍说啊，检测结果就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的粗细是不同的，所谓的这个绵羊绒它在鳞片结构上呢是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它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12: 其实我们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的。
13: 对，
12: 什么绵羊绒，
13: 它甚至连一根毛都没有。
12: 对，专家介绍啊，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呢，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元到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元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
13: 所以说，你说在直播间，你花100-200块钱，你想买到羊绒的，你做梦呢？那原材料都不值，都不够啊。
12: 对，所以我说呢，我们买的都是聚酯纤维的。
13: 就是直播间里面那些叫着你家人们、宝宝们啊，这个拼手速，抓紧时间，仅此2件，仅此100件哈、啊，都是假的，
12: 都是穿的塑料。
13: 一点不错。
12: 哎，部分利益相关方呢，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的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的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4: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这里的羊绒小镇汇集了数百家毛绒产品商家。记者走访看到，绝大多数店铺的招牌上都明确标注了产品材质。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
15: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16: 对对对。
15: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16: 绵羊绒。
15: 绵羊绒。
16: 对对。
15: 哦。
14: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16: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
15: 通常多少钱？
16: 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14: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 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15: 这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16: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15: 什么意思？
16: 百分之百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4: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17: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18: 对，
17: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14: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9: 这个产品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20: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是它里面没有羊毛。
15: 他为啥起这个我们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19: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14: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这家精品轻奢男装店宣称，他们销售的 polo 衫是100%绵羊绒。当记者询问绵羊绒与山羊绒有什么差别时，客服答复称，绵羊绒材质更柔软亲肤，保暖性稍弱但更透气，更加适合春秋单穿或冬季内搭。但与绵羊毛相比，绵羊绒更轻盈保暖，穿着舒适度更高。而在另一电商平台的这家时装店，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啊，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呢，真正意义的羊绒啊，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变成绒吗？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借助高倍电子显微镜，记者看到羊绒和羊毛的鳞片结构差异非常明显。
21: 我们日常在做检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纤维鳞片的密度、厚度、张角和表面光滑程度来进行分析。山羊绒鳞片呢，边缘比较光滑，紧贴毛干，呈环状规则包裹在毛干上，鳞片较薄，张角比较小，所以表面显得很光滑。左边这张是绵羊毛的纤维结构图，绵羊毛的鳞片呈瓦片状排列，更厚更密，张角比较大，表面相对比较粗糙，这也是绵羊毛产品穿着中产生刺痒感的主要原因。
14: 随后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21: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14: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22: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4: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0: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14: 绵羊绒流行市场，商家解读五花八门。
20: 100粒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2: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14: 绵羊毛是毛，不是绒。监管部门叫停制造伪概念团标。
0: 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
18: 那么它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0: 本质是羊毛，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入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中。然而，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那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原因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在这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中分输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专家介绍，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违背了纺织行业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
1: 羊毛也好，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输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绵羊绒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便争议不断。特别是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在2024年和2025年先后提出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后，一些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明确表示反对。
2: 取名绵羊绒，那简称呢也是羊绒。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说它应该是山羊绒的产品，所以呢它极容易造成这个消费的误导。如果这个借绒自带的这个高价值的属性影响了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决策，便违背了这个市场经营诚信经营的这个基本准则。
0: 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523/2013 绵羊毛的规定，生长在绵羊身上的毛纤维统称为绵羊毛，简称羊毛。同时根据国家标准天然纤维术语，在所有动物纤维中，仅有取自山羊、骆驼、牦牛这三种动物身上的细绒毛被允许使用绒来命名。绵羊、兔子、狐狸等其他动物纤维依法只能称作毛，不能叫绒。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输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至800元之间，而分输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和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3: 它里面呢定义了一种，就是绵羊毛，把它定义成为绵羊绒啊，就是有一个新创的一个概念。它所定义的绵羊绒这个概念，它跟国家标准绵羊毛和天然纤维术语所确立的山羊绒这个相关的定义啊，它是不一致的啊，不一致的。那么这些都是违反了国家的法规和政策。我们的做标准的基本原则要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那么它的这个标准的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啊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啊，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0: 不仅如此，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在制定团体标准的程序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我国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团体标准制定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协商一致原则。记者调查发现，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曾经提出并制定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作为行业标准立项，原定于2025年6月1号实施，但因行业反对争议大，被相关主管部门暂停备案和实施。然而该协会却在5月29号直接发布并实施了一份同名团体标准。 对比两份标准，其名称、提出单位、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以及标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3: 一停止实施以后呢，我们这个畜产品流通协会当时就把它直接转化为团体标准啊，进行了发布。所以我们去对他现场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这个标准啊，以团体标准名义立项的过程是没有的啊，也没有开展相应的征求意见工作。
0: 业内专家指出，纺织纤维的名称是产品贸易与消费的重要凭证，其命名必须遵循严格的标准和规则，特别是要防止个别协会和利益团体通过创设新名词、制造标准的方式将伪概念合法化，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其中，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企业标准由企业自定，团体标准则是由学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协调市场主体，为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而共同制定，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团体标准的制定进行规范、引导和监督。
3: 那我们现在在册的发布团体标准的这个社团组织有8100多家啊，那我们累计发布的团体标准已经超过13万项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像这个畜产品流通协会这样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侵犯知识产权的啊，甚至是低质制定的啊，这些情况。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对社会团体组织这个制定团体标准的这个乱象啊进行整顿。
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已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立即废止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同时开展团体标准乱象专项整顿行动，坚决查处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不符合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不符合程序要求、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3: 标准它是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基石，尤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规则，如果你在前端的这个标准上啊，对一些术语进行了一个扰动，那么后端就会出现很大的混乱，最后会对消费者啊产生

0: 伤害，最其实反过来又会对相关的产业的从业者啊造成伤害。那么一定不能由于一些协会或者一些个别企业啊在推动一些协会在做这些标准，试图去把一些原来国家标准已经确立的一些概念体系啊做一些破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及时出手给予处理。
1: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淮水东流说，打卡大家上午好。
2: 他说挂羊绒卖化纤，这和挂羊头卖狗肉有什么区别？一样的。
1: 哎，没啥区别。
2: 对，本质都是一样的。
1: 他说原来用羊毛代替羊绒也沾上了羊，属实是个奸商。
2: 对，就是他它不是属于羊绒那个级别的，它就是羊毛。它可能甚至连毛都没有，它就是塑料，不是
1: 说了吗？就是化纤。
2: 对，化纤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这个喜羊羊的一首歌，
1: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2: 对，你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啊，这个我的羊作用可大了，这奸商都拿我打旗号，拿我做坏事儿啊。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明早8点钟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0:00。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
1: 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等着我，我爷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

0: 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1: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我们1079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呢又是心灵有约栏目的时间。说到孩子啊，在成长的道路上啊，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沟通呢，它不仅仅是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还有家长和老师的沟通，老师和孩子的沟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说，沟通啊，它是一座桥，桥通了，那这个关系它就顺了，桥断了，那你可能想要去做一些引导，那可能就困难了啊。有些家长啊，或者是老师啊，往往还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甚至是有一种这个烦恼，我明明是为孩子好，我说话的态度也很好啊，也很婉转，也没有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可是孩子为什么他就是不听呢？啊，甚至不但不听，还越来越逆反，越来越跟你对着干，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蚌埠新城实验学校的一线班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欧如霞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这方面的问题来做一些交流。欧老师呢，是长期啊，在教学的一线，在教学过程当中也积累了大量的鲜活的案例，以及和孩子沟通的一些成功的心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欧如霞老师啊，从亲子沟通、师生沟通、家校沟通这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能够听懂孩子，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引导有好的效果。欧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心灵有约，和大家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沟通话题。
3: 欧老师，您是从事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有多少年了？
4: 十二年了
3: 啊，从小学可能各个年级的孩子都带过，是吧？
4: 对
3: 对，那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的工作当中呢，积累了丰富的这种经验，应该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啊，所以我们想，请您呢，就您的一些平常工作当中的观察呀、思考啊，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好和孩子的这种沟通。
4: 好，那我先从我最近的接班情况来说一说。刚开学的时候我接了一个新班，我是真心实意的想把他们从一点一点的带好，所以这几周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在带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一些现象，有的孩子上课不听课，作业敷衍，早读的时候不进班，反而在外面跑，还有的孩子呢，课间追逐打闹，午休静不下来，还有的就是垃圾随手扔，路队也比较的散漫。那十岁的孩子其实心智已经懂事了，但他们就是不明白不清楚在学校里到底该做什么。那在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光靠老师一个人盯着批评教育效果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孩子不只生活在学校里，他背后有家庭，家里的沟通方式，家长跟他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状态。
3: 是，
4: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亲子沟通是根，师生沟通是干，家校沟通是把家庭和学校连接起来的桥，这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哪一环断了，孩子的成长都会出问题。
3: 是，我们也都知道啊，要教育一个孩子，培养一个人，应该是家庭、学校还有今后的社会 要共同的来努力的。您刚刚说到了，首先呢，亲子的

0: 沟通是根。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说要帮助孩子系好第一粒扣子，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亲子的沟通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会有这种想法，我送到学校了，那教育就是你老师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啊。但实际上那是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啊看得太轻了。那家校沟通呢，它也是一座桥梁，师生沟通呢是桥梁当中的一个干。那这个比喻呢应该也是非常形象的。您刚刚说到了根，那我们就先从根说起吧。欧老师，那很多家长可能跟您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说虽然是我们家长我们就对着这个孩子，但是也是啊，怎么越长大沟通反而越难，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
1: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普遍了。我跟大家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们班上有个小孩，上课经常走神，作业敷衍，早读也不认真的读。我就多次提醒批评他，也找过家长，家长在家呢也是反复的去说教，但是这个效果一直不太好。后来呢我就转变方法，跟这个孩子慢慢的聊天谈心。后来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家里其实对他的期待特别的高。考试稍微差一点，家长就会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能考那么好，哪怕他做的不好，做的很不错，家长呢也很少肯定，总说你还可以更好。那时间长了，孩子的心里就形成了一个执念，我只有做到完美才能被认可，做的稍微差一点我就是不好的。那所以他就干脆不尝试，不努力，也不说话，这样就不会被批评了。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所讲的习得性无助。当孩子反复经过努力却得不到正向反馈，长期被否定被比较，他就会慢慢的放弃。不是孩子不想沟通，是每一次沟通的体验都让他觉得我说了也没用，我说多了反而会被批评，那我还不如不说呢。
0: 这样的话呢就往往让孩子觉得我努力了也没有效果，我不如就不做了，或者说我反正我怎么做在你们眼里我都是不行。
1: 是的，
0: 这样他就慢慢的就自己孩子他自己就放弃了这种沟通。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听了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实际上可能在我们身边还真是有不少的孩子可能会处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也让人听了以后觉得替这个孩子感觉到非常心疼。就是本来他应该可以更自信更阳光生活得更加的快乐，可就是因为常常或者说总是得不到鼓励和肯定，慢慢的他自己就心灰意冷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是家长朋友们平常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要注意自己有没有。那具体的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来做才能够给孩子一个正向的反馈，才能够助力他的成长呢？
1: 好的，那我给大家提供四个特别落地的方法。第一呢，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再处理事情。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犯错闹情绪马上就开始讲道理。但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道理是根本听不进去的。你讲的再对，孩子感受到的只有你不理解我。正确的做法是，孩子烦躁委屈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说一句，妈妈能够感受到你现在很难受。先把孩子的情绪接住，孩子的心稳了，后面你的说教孩子才能听得进去。
0: 就是先接住情绪再处理问题。
1: 对。第二，我们可以把审问式聊天变成无目的的闲聊。那很多家长一开口就是，作业写完了没有，这次考试你又考多少分。时间长了，孩子一听家长一开口就想躲开。
0: 是。
1: 那我就建议每天我们可以留个十几分钟啊，不谈成绩，我们也不说教，就陪孩子聊一聊学校里有趣的小事，自己的烦心事。那这种不带目的的陪伴才是真正修复我们亲子关系的一个良药。
0: 就可以让孩子跟你放松的没有心理负担的这种交流和沟通。
1: 对。是的。第三呢，我们可以只评价努力和过程，不对比，不贴标签。咱们在家千万不要说你怎么这么懒。你看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样。这些话呢其实是不会激励孩子的，他只会让孩子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家长要学会就事论事，我们不说你太粗心了，可以换成孩子，你看这道题你的审题有点着急了，你可以慢一点，下次会更好。那第四呢，吵架之后我们要主动修复关系，没有不发火的家长。
0: 是的。
1: 关键是发完火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对孩子着急发火， 那我事后都会主动跟孩子说，妈妈刚才对你发火，对不起，我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但是妈妈不是不爱你，妈妈只是希望你能更好。那家长适当示弱其实是不会丢面子的，反而教育孩子怎么处理我们亲子的矛盾。那而且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长假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整块陪伴孩子的黄金时间。那大家呢不用刻意的去抓成绩，抓学习，恰恰可以利用这几天的轻松的居家时光、旅游时光，放下说教，放下焦虑，多和孩子轻松聊天，温柔陪伴，让孩子呢重新愿意主动跟家长敞开心扉，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
0: 嗯，那听了您说的这些小办法呀，如果家长去尝试的话，那才能够在孩子愿意跟你说话、愿意跟你交流的情况下，你的一些引导，他才能够有可能起到效果。
1: 是的，
0: 那您刚刚也说到，您平常可能在对这个学生啊，对这个孩子啊，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有些时候也能够发现出一些问题，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在交流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起不到作用。
1: 嗯，
0: 那您刚刚说了这四个小办法，您认为其中我们家长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最难做到的是哪一条？
1: 嗯，说实话，我觉得最难的是第一条。
0: 第一条，
1: 对，先接住情绪，
0: 不是跟孩子道歉，不是最后这一条，是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一代家长呢，本身就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环境里，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有时候孩子的一点点小错误，瞬间就可以把我们的情绪点燃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要发火了。所以呢，我自己也在修炼，每次要发火的时候，我就先深呼吸3秒钟，然后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要帮孩子解决问题，还是要发泄我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小办法我也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妈妈爸爸使用。
0: 家长们啊，就是你要发火的时候要冷静，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问自己目的是什么，
1: 是
0: 这样可能能够帮助你很快的来调整你接下来说出来的这个话，以及你接下来要做的事往正确的方向上走啊。
1: 对，
0: 哎，那听了您的这个介绍以后啊，我也希望家长朋友们都能够从现在开始就来尝试一下啊。这是我们说的根，就是亲子沟通。那接下来呢，还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沟通，这个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上学的时候可能孩子跟老师接触的时间要比家长还要多。
1: 是的。
0: 那您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有经验，可能也有一些啊踩过的坑啊，然后总结过之后呢变成经验。那您是不是能够结合您的自己的这个工作也跟大家说一说，那在您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刚开始没有很好的来处理，后来怎么调整的，就这样的一些案例。
1: 好的，我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亲身经验。就刚接这个班的时候呢，我们班有个男孩上课走神，作业呢也总是忘记带，我一开始就在班里公开的就是点名批评他，结果越批评他他就越逆反。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课间呢我单独把他喊到办公室里坐下慢慢的聊，我没有一上来就批评他，而是问他，老师发现你最近上课这个状态不太好，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你举手特别的积极，听课也特别的认真，那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一直在困扰着你呢？然后呢就这么几句关心的话，孩子就一下子就放松了，跟我说了许多心里话。原来是他的家里家庭有矛盾，一直困扰着他，他心里特别的烦躁，所以上课就不能静下心来认真的听讲。那这件事也让我明白，就学生所有的行为问题背后都藏着没有被看见的情绪，我们只盯着他的行为去批评，他只会觉得老师不理解我，更加对抗。但是你先看见他的情绪，安抚他的情绪，他才愿意听你说话，才愿意听你的教导。
0: 其实大人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作为我们虽然是成年人，但是有人能够理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才会跟他交流心交心，是吧？
1: 对，
0: 如果说一来就对你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一些责问啊，或者是责骂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内心很反感，就很抵触和他的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了。
1: 对，
0: 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您工作那么多年，我想在这个师生沟通方面一定也总结了非常有效的一些经验，也请您在今天

0: 注意方式方法。
1: 对，
0: 嗯，
1: 第二呢，我们要先听孩子的解释再下判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那孩子上课走神，他可能是听不懂，作业没写完呢，也可能是家里晚上出了什么事没有来得及写。
0: 嗯，
1: 那我们就先给他说话的机会，了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再谈教育，那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哦，就是刚刚我说到成人之间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啊，进行这个批评，对于孩子也是一样，要问清楚这个原因。
1: 是的，
0: 给他一些解释的机会，或者是客观上有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目前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嗯，
1: 那第三呢，不要我们只在犯错的时候才找孩子。
0: 哦，
1: 我发现不少师生关系很冷淡，就是因为老师一找孩子
0: 就是有问题的，
1: 这也是批评。对，就是批评，就是告状。那孩子一看到老师过来，他也本能的紧张，对，害怕。那所以现在我在平时课间就会跟孩子主动的去聊一聊，夸一夸，你看今天你上课举手的次数非常的多，真棒。你今天的这个书写啊比昨天工整了很多，
0: 哦，
1: 有进步。
0: 嗯，
1: 就是这么平时呢就小小的这些正向的沟通，
0: 嗯，
1: 就像咱们往银行里存钱一样，你存的这个好的情绪多了，那孩子认可你了，那等他真正犯错误的时候，就我们需要去教育他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就会去听你，去认真的去反思自己的这个行为，
0: 嗯，
1: 那个这个账户里呢才有东西可以取。
0: 是，这是不要在犯错的时候才去找孩子，平常这样的一些小的鼓励，他能够感觉到，哎，我的努力老师看得见啊，老师非常的关心我，这样的话他心里边和老师的距离就拉近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第四呢，我们可以多表达期待，不要全盘否定。
0: 哦，
1: 千万别说你总是这样，
0: 嗯，
1: 你永远改不了这种话。
0: 嗯，
1: 你可以换成老师相信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你看你又有进步了。
0: 嗯，
1: 那同样一件事换一种说法，孩子听进去的这个程度完全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效果就大相径庭了。
1: 嗯
0: 啊，这是欧如霞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经验，一个是公开表扬，私下里批评教育啊，还有先听解释再做出判断，还有呢就是平常多找孩子，不仅仅是在犯错的时候，平常也可以表扬的时候也可以啊，还有就是多表达这个期待，不要全盘否定，因为一件事情就把孩子所有的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把他给否定了，这样对孩子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您刚刚也特别说到了从银行存钱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您跟孩子平时啊相处的这种方式，也让班级的孩子应该会越来越有自信，而且呢会越来越跟老师的相处方面更加的融洽，那也就更好的教育和引导。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您平常也要选这个班干部对吧？
1: 是的。
0: 选这个班干部，他是不是也是拉近和孩子距离的这样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1: 是的，确实非常好。我刚接班两周呢，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班换了班主任，孩子们其实是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的。
0: 是的，
1: 他们也不确定这个老师会不会又走
0: 啊，
1: 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
0: 嗯，
1: 那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跟孩子们说班级建设需要小干部的帮忙。
0: 嗯，
1: 如果哪个孩子愿意当小干部，想锻炼自己的能力，可以课下主动来找我。
0: 嗯，
1: 那这个做法表面上我们是在选小干部，那其实是在做两件事。第一，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这个班的小主人，
0: 是
1: 不是被管理的对象。
0: 嗯，
1: 第二，通过这个小干部的角色呢，我跟孩子建立了一对一的联系。嗯，你跟孩子的关系近了，很多话他才愿意听。
0: 是，
1: 教育真是关系到位了，那才有效果的。
0: 嗯，那也就是说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呢，能够更好的和班级的孩子们尽快的熟悉起来。
1: 对，
0: 并且呢，也通过这件事情，比如说他要去毛遂自荐的话，他能够让你更多的了解他，是吧？他会更多的来介绍自己，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就让大家尽快的形成这种凝聚力，跟新来的老师建立这种信任。
1: 对，建立关系，建立信任。
0: 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老师和孩子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实际上我们一直认为，比如说我们也是家长，我们也认为和学校和老师之间的沟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也想请您从老师的角度来谈谈您对于这个家校沟通的一些看法。
1: 好的，我刚接班的时候呢，其实也面临着家校的沟通问题。
0: 嗯，
1: 因为我才带这个班，家长心里呢其实

0: 是没有底的，
1: 家长也没底。
0: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家长群里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没有一上来就说孩子这里这里不好，那里那里不好，而是先跟家长说了我看到的孩子身上的优点。很多孩子上课积极举手发言，班级活动也主动参与，他们的本性都很纯真善良。然后我才客观地说，孩子们在行为习惯上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也跟家长坦白呢，我自己本身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特别能体会到各位家长养家陪孩子的辛苦。但我也跟家长讲清楚，学校老师再努力也替代不了家庭教育，因为家长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1: 是，
0: 那因为我知道家校沟通如果一上来就告状，那家长本能的就会防御。你先肯定孩子的闪光点，家长心里是舒服的，他才愿意接着听你说孩子的问题，才愿意跟你站在一起，然后配合你的工作。
1: 是这样的。那这个呢是家长和老师和学校之间的这个沟通也要打好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行。
0: 对
1: 啊，那具体到日常的这个沟通方面，老师和家长各自都应该怎么做呢？
0: 那好，那我分别来说。
1: 好，
0: 站在老师这边，我觉得可以这样做。第一呢，先肯定再讲问题，最后给方法。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说你家孩子怎么怎么样，这里又犯错那里又犯错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说说孩子在学校里最近有哪些进步，夸一夸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再说孩子需要调整的地方，最后呢还要一定告诉家长在家呢可以怎么配合。我们不能光把问题甩给家长，要告诉他在家里怎么配合，一些方法要告诉家长。
1: 是的，因为有些家长有些时候他可能也并不太了解我应该怎么去做。
0: 对
1: 啊，这样的告诉他了以后，他可以更好的去执行，有方向。
0: 对，这样家校配合才更默契。
1: 是这样的。
0: 第二呢，我们可以描述具体行为，不贴标签。不说你家孩子调皮捣蛋，你可以说我发现他最近在早读的时候，他不认真读书，还经常下位置，这样对他的早读的这个读书的效果不好。
1: 就是描述客观的事实。
0: 对，不对事不对人。
1: 对。
0: 那家长就不会觉得你在扶着他的孩子。
1: 是。
0: 第三呢，我们要多反馈进步。孩子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及时呢给家长说一声。然后家长就知道啊，你看我家孩子在学校有进步，
1: 是
0: 得到老师的夸奖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孩子的回到家里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长，
1: 对对对，
0: 家长和孩子都很高兴。
1: 是的。
0: 那后面呢就会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这样的。
0: 家教一起肯定孩子，那孩子进步的就会更快的。
1: 哎，没错啊。那么站到家长这边哈，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我有几点建议给家长。第一呢，接到老师的反馈，你先认真的听完，别着急着辩解。你想，老师找你，不是要指责你，他是真的想帮助孩子，
1: 是
0: 他想把孩子在校的一些习惯呀、态度呀，对吧？然后让家长知道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的，
1: 对，
0: 这样你才能回到家里针对性的去给孩子进行辅导。那你老师一讲完，你立马就辩解，你一防御，那我们家校沟通就进行不下去了，
1: 就不那么畅通。
0: 对，然后第二呢，要客观看待孩子的两面性。很多孩子在家一个样，在学校里一个样，
1: 没错，
0: 这很正常的。
1: 是，
0: 对，在家放松，在学校可能就比较的散漫。在家乖巧，可能在学校就比较的调皮捣蛋。那我们接到老师的反馈，先不要否认，也不要逃避，我们只有正视孩子的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1: 是这样的，就是要听完孩子在学校的真实的一些情况，有可能让你觉得很意外啊，我们家孩子不会这样的，先否认。但往往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在家一个样，到单位一个样，或者到别的场合又是一个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对，所以很多家长就老师一上来说孩子的在学校的表现的时候呢，他就很惊讶，
1: 是
0: 说我家孩子在家里对表现得特别好呀，回到家里主动学习呀，
1: 对，
0: 在家里的卫那个自己的小卧室呀收拾得很干净呀，怎么到学校里就随手丢垃圾了呢？
1: 是
0: 很惊讶。然后呢，所以我们要听老师先讲完，然后再回家再观察一段时间，
1: 是
0: 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跟老师配合起来，看看想一想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
1: 那作为我们家长，会不会

0: 就有这种担心，哎呦，我也想跟老师说说，我也想了解了解孩子情况，又怕老师忙啊，耽误时间啊，有这些顾虑。那您认为啊，作为老师，您希不希望孩我们的家长主动来跟您说说孩子的一些情况？
1: 说实话，我特别希望
0: 啊，
1: 因为除了家长，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就最多的。我其实就像妈妈一样，从他们早晨进到学校的早读，
0: 对，
1: 到上课的状态，再到午休的一个睡觉的情况，再到中午的吃饭的情况，到最后放学回家写作业的情况，其实我真的说的实话，比妈妈做的还要多。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我就特别的希望家长呢，能够主动的跟我说一说孩子在家的情况。
0: 嗯，
1: 要不然的话，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家里可能受了家长的闷气，
0: 是，
1: 他就把这种闷气呢带到学校里来，
0: 对，
1: 上课也不认真听，或者是没精打采的在那里趴着，那如果家长主动跟我沟通的话，那我就知道，哦，孩子在家今天，心情不太高兴，
0: 是，
1: 那我，上完课之后呢，我其实是可以把孩子喊到办公室里
0: 关注一下，
1: 对，来多关注他的情绪，
0: 聊聊
1: 跟他聊一聊，跟他说一说怎么疏导这个情绪，
0: 是，
1: 甚至可以跟他说一说回家之后怎么跟妈妈进行沟通，
0: 哦，
1: 让这个亲子关系变得更好。
0: 是的，所以作为我们家长呢，还是要主动的跟老师来沟通，尤其是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的状况的时候啊，
1: 对，
0: 这样能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化解这种情绪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也经常跟家长说一句话：家校同心，孩子上进；家校内耗，孩子受累。我们不是对立面，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目标都是让孩子越来越好。
0: 是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好，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想在最后这个时间当中请欧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有亲子沟通啊，有家校沟通，师生沟通，有没有一些是通用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就是您觉得很有效的
1: 啊？有的，
0: 提纲挈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总结了四条。第一，关系永远大于道理。关系好的时候，你说什么孩子都愿意听，关系僵的时候，你说的再对他也听不进去。第二，只批评行为不否定人格，就事论事，不翻旧账，不贴标签。第三，情绪上头的时候学会暂停，不管是亲子吵架、师生谈话还是家校沟通，双方情绪都激动的时候先停下来，冷静的时候再聊。第四，所有的沟通目的都是理解和成长。
0: 是，好，那非常感谢今天欧老师给大家的分享。我们听了欧老师的这些介绍呢，应该说也有一些收获，就是对于孩子啊，先听懂再引导，看见内心才能够守护他们的成长。亲子沟通是根，师生沟通是干，家校沟通是桥，这三环相扣，孩子才能够稳稳的健康的成长。那也非常的希望今天欧老师的分享能够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些从事教育的工作者朋友们，能够有一些启发和收获。好，再次感谢欧老师的到来，谢谢您。
1: 好，
0: 好，好，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再见。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
5: 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房屋租赁隐瞒重大事实，违背诚信构成根本违约，职场弄

0: 虚作假、违背诚信，严重违纪，被合法辞退。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园栏杆坍塌导致游客九级伤残，后续赔偿怎么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浩华律师事务所黄志玉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可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根本的道德准则，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当中最核心最基础的法定原则。有些人以为诚信只是属于道德层面上的约束，守不守信全靠自觉，可是事实上呢，诚实信用不是可选的美德，而是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在民法典当中，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作是帝王条款，它贯穿了所有的民事活动，无论你是租房买房的生活交易，还是上班履职的职场劳动，但凡存在合同约定、民事往来，诚信原则始终是第一准则。一旦违背诚信，刻意隐瞒、虚假、弄虚作假，看似只是占小便宜、耍小聪明的行为，其实最终他都会触犯法律红线，承担违约赔偿的法律后果。今天我们将结合两起比较真实的司法案件，和大家聚焦民事交易以及职场履职这两大高频的场景，然后和大家说一说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第一个案件呢，跟租房有关，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历的民事交易。有些人却觉得租房，我关注的是租金、户型、地段，但是却忽略了交易背后最核心的诚信义务。在2025年的5月，王某通过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跟房东高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和居间服务合同，双方呢在合同当中明确的约定，王某承租高某名下的小区住宅，租期3年，每月租金4500，房屋押金9000元。合同签了以后呢，王某也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足额缴纳了押金和3个月的租金，也顺利的办理了入住的手续。可是仅仅入住3个月之后，王某就偶然从他的小区邻居那里得知，自己租的这个房子啊，在前一年曾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哎呀，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王某产生了极大的心理不适，他觉得已经无法正常的在这里安心居住了，于是当天呢就收拾行李搬离了这个房屋。随后呢，他主动的联系了房东高某，把这个情况给沟通了一下，他就说，我想把租赁合同解除，要求你退还给我未居住时段的租金和全额的押金，并且要求房东承担自己的搬家损失。但是高某呢坚决否认是自身的问题，就拒绝了王某的全部的合理诉求。于是啊，为了妥善解决纠纷，王某就放了一些足以影响合同订立的关键事实，这就导致了王某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之下签了这个租赁合同，租住这套房屋，而最终致使租客正常居住的合同目的无。前面我们说了，诚实信用原则它不只是道德层面的约束，它更是法律规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也是民事交易当中的黄金法则。我们来看看民法典当中的规定，第7条当中，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那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买卖、租赁、合作等等，这个民事交易，诚信都是法定的强制义务，而不是道德的倡议。同时呢，法律也规定了先合同告知义务，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交易双方必须要如实告知对方足以影响签约决策、交易价格和合同履行的重大的信息，这种信息是不能隐瞒、不能欺诈的。那么区分一个关键常识，就

就是，也有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房屋内的这种出现了这种死亡事件，是不是一定要跟租客或者是买家去进行背了诚信就构成了违约？所以说，我们这起案件啊，其实戳破了很多的租房者和房东的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觉得我房子硬件没问题，我有水。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
2: 公司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在职期间呢，公司实行高精度经纬定位的智能考勤制度，打卡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面的六位，定位误差不超过 0.1 长的在岗打卡记录来自另外一部手机，刻意造假的痕迹特别的明显。公司呢也多次的约谈刘某，要求他对异常考勤记录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且现场复现打卡场景。刘某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合法的解释。那么这个公司有一部员工手册，这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全员公示，而且由刘某本人签收确认的。其中也明确规定了，利用技术手段

0: 虚拟定位、虚假打卡、考勤弄虚作假，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家公司在充分的核实了事实、履行工会的告知法定程序之后呢，就以严重违纪为由依法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被辞退之后，刘某心生不满，认为公司违法辞退，于是呢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了仲裁，索要55万元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阶段呢，裁决公司支付46万元赔偿金。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呢起诉，刘某呢也提了上诉。最终法院结合了完整的证据链、公司的合法章程和法定的解除流程，认定刘某长期搞考勤作假，违背职场诚信，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合规，刘某无权获得任何赔偿金。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了原判。所以通过这起案例，我们知道职场劳动关系同样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那我们结合劳动法把这则案例呢再来说一说。劳动法的第三条当中明确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职场诚信就是核心的职业底线。而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里面也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那么从本质上来说，劳动合同它是一种双向诚信的契约，企业这边足额支付薪酬，提供劳动条件，而劳动者呢诚实履职，比如说如实在岗，像这种虚假打卡、技术造假，看似好像就是个偷懒，但本质上它是未履行劳动义务、虚构劳动事实、违背诚信原则，所以它属于根本性的违纪违约。这起案件也纠正了很多人的误区，觉得好像虚假打卡我只是轻微违规，不会被辞退，只要被辞退我就可以索要赔偿。但是事实上，你偶尔漏打卡和刻意长期的技术性的造假，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像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人利用虚拟定位、篡改设备和交替换手机打卡的方式去刻意造假，其实就是突破了职场诚信的底线，这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也违反法律的规定。看似短期偷懒获利，但是最终会丢失工作，留下不良履职记录，这就属于得不偿失。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很多职场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考勤造假只是小事，就算被单位辞退也可以索要赔偿金，忽略了职场诚信具备法律约束力。北京某科技公司员工刘某使用两部手机搭配虚拟定位，长期虚假打卡，半年多次离岗却依旧打卡记录在岗，面对单位调查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依据劳动合同法以及公司已经公示的规章制度，该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违背诚实信用的履职义务，法院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刘某主张55万元赔偿金的请求全部不予支持。职场诚信不只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底线，弄虚作假违反规章制度，会承担败诉失业的后果，恪守诚信才是职场立足的根本。

人无信不立，法无信不行。诚实信用是民法典的帝王条款，是民事活动的核心原则，也是每一位公民安身立命、干事创业的根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暗箭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0: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
2: 说一说这个人身损害的赔偿的问题。我们黄律师，我们首先来给听众朋友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好吗？
3: 嗯，好的，好的。
2: 好，
3: 我们今天先回顾一下这个真实案例。当时我接手这个案件时，当事人他是还在躺在床上。当事情是这样的，夏某在公园游玩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他趴在栏杆上是想看其他的朋友在钓鱼，然后不小心从那掉下去了。然后呢，是事发地是在银河路公园，然后没想到那个栏杆它是因为陈旧突然发生断裂，去这边某院去起诉了，然后一审也做出了判决，划分了责任比例，然后我们受害者，我们当事人是承担了自己承担30%的责任，然后分母是某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当时这个情况嘛，就是前期诉讼首先呢他家庭困难，所以把这些费用先要来，要给他这个鉴定结果并不是有利的，所以让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在半年左右我们就再次起诉的。
2: 那您把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给大家也说一说。
3: 然后鉴定费这一块然后继续诉讼。鉴定损害抚慰金呢，是因为构成伤残了嘛，在蚌埠这边地区某院支持的比例一般都是一个伤残等级一般都支持5000块钱，根据他的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来法院法官然后综合性来就是来那个裁定判决。
2: 最后的这个定残是怎么定的呢？
3: 最后定残呢，就是我们诉讼当中，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申请鉴定，就直接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就根据他这个伤情，我们提供我们在医院的所有的当时发生事故时的拍的片子、CD 以及就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然后首先呢，他依据呢，就比如说啊，公园是一个公众休闲场所。公园里面的栏杆属于公共设施，设施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要做好日常维护，定期巡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然后当时这个栏杆呢，我们黄律师第一时间接手这个案件，去现场去拍照去取证，这个栏杆也是破旧，然后就是一摸它就在晃动，所以它这个质量存在问题。作为这个当地这个公园这个设施的管理人没有去维护，以及开庭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相关的维护证据，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一块然后就判定这个管理那个责任管理人承担较大的责任比例。然后至于他另外那个管理局呢，他为什么要承担10%呢？
2: 对，主管方
3: 主管方面承担10%呢，是因为当时那个某交通局跟这个某建筑局跟这个管理方他们之间有合同有协议，然后对他进行也是有一个监督的一个义务，就是他承担10%。然后呢，我们本身呢，然后在法官当庭说，就是这个栏杆只是一个那个维护的作用，然后我们也要自身也要关那个自己业务安全，照看自身的义务，然后所以讲过失相抵原则，然后我们本人也承担部分责任。
2: 这个自己的责任我们从比例上面看其实也不小，30%的责任个人，
3: 对吧？
2: 是的。好。那么这是这起案件的它的整个的案由，那么和最终承担责任的这个比例的划分的一个依据，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第一次起诉的这个事情哈。第二次起诉的时候法院他没有把责任重新划分，就直接的沿用了第一次的361的这个责任比例，这为什么这个责任比例不再重新划分了呢？
3: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它两个案件的案由并不是一致的。
2: 对，
3: 第一个案由是根据是安全保障义务然后来划分的。第二个其实这两个事件就是其实是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它主张的内容不一致，所以讲是。也节省司法资源，然后包括讲这个案件是具有相关联系的，然后在他们内部也是就是都是联网的，所以讲他就沿用第一次。
2: 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今天要说。

0: 说的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我们打了两次官司，对吧？两次诉讼，对，可能很多人普遍就理解，就一件事情就是一次官司。那么这个案件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第二次去起诉呢？
1: 因为根据这个是法律规定啊，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8条，规定发现新的事实当。

0: 对，
1: 而且，这个是维护，也是维护我们受伤者的一个
0: 对，
1: 权利。
0: 最大限度的维护受伤者的这个权利，对吧？
1: 对
0: 好，
1: 对，是的。
0: 黄律师，我们有一位薛女士在线上，家里面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啊。好，我们把薛女士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说，听听她怎么说啊。薛女士，你好，薛女士，
2: 好，你好，你听我讲，我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树，我要栽2棵，那个那地点呢，树是20多棵树，20多棵树呢，这2棵呢，其他这个我们这个地龄呢，这个跟前，他喂猪。他到粪给我树跟前，他给我树烧死了。我家那地点那个树，还离他家地还有2米，还各有2米路。我家还丢些属地，你看多远呢？他干了是，他给我那个树，他那粪到我家树离那个到个那路跟你路过，路过离我家树还有一扎地的，就让去跟你去了。他那个猪粪啊，都空的那水的。
0: 好，
2: 他给我树现在烧。
0: 薛女士，我明白了，就是你们家种的树，其中有两棵树，其中有两棵树呢，在路边，离路边呢还比较近。那么你的邻居呢，把养的猪的这个排泄物倒到这个树，倒到路上，但是你这个邻路的这两棵树死了，你现在怀疑他这个树的死亡和邻居倒在这个路上的这个猪粪有关系，是不是？
2: 我是怀疑，实际是他烧死的。
0: 好。好，我们您现在想要咨询的是，我们能不能找他要赔，对不对？叫他赔，是吗？薛女士，喂，薛女士，好，薛女士的电话不太清楚哈。黄律师，
1: 在的，在的。
0: 他说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棵树的死亡，他觉得是跟邻居倒猪粪在路上有关系，他想要去索赔。这个事儿，您给他分析一下好不好？
1: 首先呢，他得，固定好证据，比如像当时这个树它的死亡原因，你这一块的话，你这个因果关系你得需要有完全足够的证据证明才可以，
0: 对，
1: 不然的话，某院这一块也不会认可的。当时倒进来之后，这个证据要固定，以及肯定找公安这一块先协助一下，先拍照，先举证，先保存好证据。然后另外呢，你后续然后你以物权纠纷，然后提起诉讼，这个也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至于主张这个依据呢，就是看你在你们这双方的话，可能后面就是产生那个别的问题嘛。因为他对方肯定也会主张，就是你这个树是因为别的原因然后死亡，而你这方主张这个原因，所以咱后续的话也可能涉及要专你专业专门机构啊，或者来去鉴定，然后再去说明因果关系。如果关系能说明，那就可以主张赔偿的。
0: 他薛女
2: 可以
0: 士，
2: 的。
0: 薛女士，您听懂了吗？就
2: 我
0: 是
2: 听
0: 首
2: 懂了。
0: 先，你要是找他赔偿，你必须首先要确定这个树就是因为他倒了这个猪粪这个行为所引起的。但是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觉得是，你认为是，或者他认为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司法鉴定机构去对你这个树的死亡原因做一个鉴定，确认了，如果说确认了你这个树的死亡是跟他这个行为有关系，我们才能找他索赔，这才是后续的问题。比如说怎么赔，赔多少钱，对吧？赔哪些项目？你明白吗，薛女士？
2: 对，我明白。
0: 对，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建议您是不是找村委会啊，什么这样的机构啊，去先去调解一下。
2: 你听我讲，村委会呢处理呢，他也承认他造成了，但是呢，承认他造，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我们他去七天养猪就开始，他到一直到现在，咱几年了，2年了呀。但是找我呀，找过他。他不愿意，不愿意。后来呢，他看树死了，就已经没有多长时间，就是处理一直也闹有，我估计有一二十天的。他是村里处理，他不处理，又报警派出所处理。所以他现在讲什么理由呢？就说我家树根扎他地去
0: 说你家树根占到他家地里去了。
2: 扎到他家地里去
0: 扎
2: 了，
0: 到他家地里去了。好，
2: 他倒粪后呢，他也承认他倒粪后了， 但是呢，他说经济。

0: 我家叔哥扎到他。
1: 嗯，好。
0: 你想这个叔叔，他不能是再做啥就做啥，他肯定要。
1: 薛女士，薛女士，我们还是请黄律师就给您解答一下。就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承认这个盗猪粪是他盗的，对吧？那么但是呢他就说我到这个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家的树根跑到我家地里来了，他不满意，对吧？他有意见是不是？嗯，
0: 还有这样，你树根我树根倒在你家地，你炸你家地，如果你粪倒在你家地里要过这树烧死了，那我没管。你到因为你到我对方输给你了，你去你对方我出去我这输给你
1: 啊，事情复杂了。好，黄律师，我们给他解答一下，这又出现了一个细节，我们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啊，好，就是在其实这个方面，你这个内容的话，我建议还是就是找当地的那个村委会啊，或者某叔看公安这一块跟你沟通一下。
1: 嗯，
2: 因为呢，在比如说啊，就是如果你不建立因果关系的话，这一块，你比如说，就是猪粪这一块放在树上面，在可能是所理解当中，因为那个粪大那个动物的粪便是有利于这个植物的生长嘛，对吧？
1: 嗯。
2: 然后至于对方认为你这个树根，来到他家地里面了，直接把你来倒这个猪粪，直接导致你的树木损失，对方是存在过错的。
1: 嗯。
2: 不能说就是像你这个。你的树根长到他地里面，他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
1: 对
2: 合情的手段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对，
2: 跟他不能用直接就是用，就比如说啊，猪粪确实导致这个父母直接死亡的原因、
1: 嗯、
2: 他不能直接以这种特别极端的方式然后去处理。
1: 对，
2: 所以讲跟他赔不赔偿你的树根长不长进他的地里面，跟他赔不赔偿你，这是两个关系。
1: 嗯、对、
2: 啊、所以讲你、
1: 嗯、
2: 他如果你能证明这个猪粪确实导致你的那个树木死亡，那是可以要求来进行赔偿的。
1: 对，薛女士，您听懂了吗？就是这是两件事儿。首先，你要确定他的这个盗的猪粪这个行为，他不是承认是他盗的吗？那他承认是他盗的，对，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你给他固定下来啊，他承认是他盗的，这是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他盗的这个猪粪的这个行为，是不是造成你这两棵树死亡的原因？我们要去做一个司法鉴定，或者我们要找专业的人士去进行一个分析和评估，对不对？然后确认这个原因是有原因力的，就是是有因有果的。他盗这个猪粪是原因，造成了你的树的死亡，这是果，有因果关系才可以，你才可以去找他去索赔，就是你才有这个立场去找他索赔。那么至于他说的，说我盗这个猪粪是我做的不错，我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家的树根扎到我们家地里，你侵害了我的权益，那么可以，那他可以提起诉讼，就说你这个树根不应该这样插到我的地里，你侵犯我的权益了，那他去起诉，去维权，去要求他的这个权益，这两件事儿，不能因为说你的树根长到他家地里，他就有理由去盗猪粪烧你家的树，这是两码事儿，你明白了吗？我们建议您哈，如果损失比较大的话，如果说找当地的村委会、村居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您是不是考虑走诉讼的途径、司法途径？
0: 损失反正呢，两棵树呢不如三棵树一块儿，知道吗？
1: 嗯，好吗，薛女士？
0: 嗯，
1: 好，您听懂了吗？
0: 啊，我听懂了。
1: 好的，好，
0: 三棵树一块。
1: 好，
0: 再一个，你看树根，他讲这话根本就没有，我那还有两米。
1: 好，薛女士，我们刚才已经给您解答过了，而且您也听懂了，我们就不再占用节目时间了，好吗？我们建议您就是第一个，您去找村居再去调解一次，把两件事分开来，你赔他多少，他赔你多少，确定了以后就各自去履行这个就可以了。第二件事就是，如果这个协调解决不了，那么走诉讼的途径，两件事情分两次去解决，好吗？好，我们请导播把记录热线切出去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在节目当中啊，主要是说到了一起关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的案例。就是公园里面有一个人呢，趴在这栏杆上，游客趴在栏杆上，结果栏杆断裂，他掉下去，然后摔成了九级伤残这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分为了两次去起诉，也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很大的最大的幅度，争取到了自己该得的这个赔偿，是吧？那我们在节目最后，黄律师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如果遇到这种意外伤害，然后发生致残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如何能最大的

0: 去争取到这个赔偿。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事情发生之后啊，不要慌张。首先，依法是要固定证据。
0: 嗯，
1: 你固定证据，你比如说你是找到责任的主管方，
0: 嗯，
1: 以及你这个你事情他这当地的维护方，这个都必须要先找到。
0: 嗯，
1: 找到之后呢，然后赶紧对伤者进行医疗。
0: 嗯，
1: 比如说呢，在
0: 先救助
1: 工人，对，
0: 嗯，
1: 在公园啊、公共场所设施对吧，受伤。你前期你可以先要医疗费，对吧？如果你家庭比较困难，要医疗费，然后你后续把责任划分比例这一部分确定好，
0: 嗯，
1: 然后你就有数了，然后后面再去起诉，二次起诉可以要去这后面的鉴定费啊什么的，
0: 嗯，
1: 都可以，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你遭遇了这些人身伤害，
0: 嗯，
1: 你也不用特别着急去急于和解，
0: 嗯，
1: 一定要等伤情稳定之后，然后再去。这个做这个鉴定，然后再评估全部损失之后，然后再谈一次了结，就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嘛。
0: 嗯，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请黄律师给我们说到了一起案件，也说到了整个这个诉讼的这个过程，最终呢维护了伤者的这个权益。今天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黄志玉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那黄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黄律师。
1: 再见。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识确保交通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今天的新闻节目，您将听到：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马军代表12届市委作报告，韦秀芳主持大会。
6: 市第13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蚌埠制造闪耀出圈，创新成果彰显产业实力。
6: 昨天，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在蚌埠大剧院隆重开幕。
1: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马军同志代表12届市委做了题为《高举伟大旗帜，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的报告。韦秀芳同志主持大会。
6: 蚌埠大剧院内洋溢着庄严、民主、隆重、热烈的气氛。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巨幅会标，十面鲜艳的红旗簇拥着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在灯光照射下格外耀眼。
1: 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6: 上午8:30，韦秀芳同志宣布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激昂的旋律和嘹亮的歌声在会场回荡。
1: 在热烈的掌声中，马军同志代表12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分5个部分：一、五年砥砺奋进，蚌埠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二、准确把握发展形势，科学谋划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蓝图；三、保持10年一见的韧劲和只争朝夕的拼劲，勇担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时代使命；四、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进新征程、夺取新胜利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6: 在报告第一部分，回顾过去5年的工作，马军指出，是第12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蚌埠发展史上负重前行、攻坚突破、拼搏进取的5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城市能级显著提升，发展动力活力持续迸发，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民主法治深入实践，风险防范化解精准有效，党的建设全面加强。5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全市上下特别是基层一线同志干出来拼出来的结果。
1: 在报告第二部分，马军指出，今后5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5年，也是蚌埠加快振兴跨越赶超的黄金5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踩准点，搭上车，克难关，战风险，奋进新征程，夺取新胜利。
6: 马军指出，今后五年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着力做强九个支撑，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马军强调，做强先进制造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商贸物流支撑、对外开放支撑、枢纽功能支撑、城乡绿色支撑、教育医疗支撑、金融服务支撑、法治平安支撑等九个支撑，是我们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着力所在。我们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一锤接着一锤砸，三步并作两步赶，奋力把省委对蚌埠发展的定位干成地位。
6: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马军指出，目标引领方向，实干成就未来。今后五年，要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培育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着力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要狠抓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扩大有效投资空间，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着力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深化改革赋能、开放合作，更深层次推进改革攻坚，更广领域推动数字变革，更大力度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更高水平放大开放平台优势，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做到秀外慧中、内涵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巩固交通枢纽地位，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着力打造美丽蚌埠新样板。要推动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着力彰显淮河明珠文化底蕴。要牢记人民至上、民生伟大，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水平建设健康蚌埠，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1: 在报告第四部分，马军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安全是硬任务，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守牢政治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要切实维护经济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夯实产业安全根基。要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督。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织密社会安全防控网络。要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高水平建设法治蚌埠。
6: 在报告第五部分，马军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努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蚌埠高质量发展。
1: 马军最后强调，加快蚌埠振兴不是喊出来写出来的，是靠每一位喝淮河水吃蚌埠粮的同志干出来拼出来的。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业绩就是尊严，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决心，一锤接着一锤砸，开拓创新，埋头实干，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1大胜利召开。
6: 大会书面报告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书面报告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专门向大会发来贺信。曾担任过我市市级实职领导职务的，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党员老同志，部分驻蚌单位、驻蚌部队、条条管理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12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市直属单位和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是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等列席大会。记者顾凯、李阳、翟莹报道。
1: 下面播出9月21号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蚌埠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蚌埠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蚌埠市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蚌埠市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蚌埠市委员会、中国致公党蚌埠市委员会、九三学社蚌埠市委员会、蚌埠市工商业联合会致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贺信。
1: 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0: 盛会起为万众瞩目，值此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之际，我们仅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与会代表和全市广大中共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1: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召开对于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五年，是负重前行、攻坚突破、拼搏进取的五年。五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共蚌埠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中共安徽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不动摇，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着力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有力，风险防范化解精准有效，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蚌埠高质量发展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回望过去五年奋斗征程，我们倍感振奋，展望未来五年壮阔前景，我们满怀信心。
1: 长期以来，中共蚌埠市委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大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全市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这充分体现了中共蚌埠市委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亲密情谊。借此机会，我们向中共蚌埠市委一直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鼎力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0: 今后五年是蚌埠加快振兴、跨越赶超的关键五年、黄金五年，这次大会将为蚌埠今后五年发展描绘宏伟蓝图，吹响奋进号角。我们坚信，新一届中共蚌埠市委必将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奋力书写蚌埠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崭新篇章。我们决心在新一届中共蚌埠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成员，紧紧围绕大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任务举措，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多建睿智务实之言，多谋惠民利民之策，多聚团结奋进之力，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
1: 祝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0: 昨天出版的《蚌埠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奋力谱写蚌埠振兴新篇章，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1: 社论说，在这兴逢盛世、梦想升腾的美好时节，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我们满怀喜悦与豪情，向大会胜利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肩负全市人民重托、意气分发履职参会的全体党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加快蚌埠振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共产党员和蚌埠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必将进一步点燃奋斗激情，汇聚磅礴力量，开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13次党代会各项部署上来，把社会和力量汇聚到加快蚌埠振兴的火热实践。牢记业绩就是尊严，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决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坚实蚌埠力量。
0: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记者丁静兴报道，昨晚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马军同志主持。会议首先听取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汇报，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13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13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13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13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会议听取了关于蚌埠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蚌埠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主席团决定将13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13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和蚌埠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0: 来听其他方面的新闻。在9月20号开幕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市精选优质企业携多款高精尖创新产品集中亮相，硬核十足的蚌埠制造凭借前沿技术、绿色优势和全链条创新实力，充分展现蚌埠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与强劲发展活力。
2: 在大会新材料和前沿材料展区，安徽丰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搭建的90平方米特色展区人气十足。展区全方位立体化呈现聚乳酸原料、可降解餐具、3D 打印耗材等全系列全品类可降解产品，其中展示企业在生物可降解新材料领域的完整产业布局与技术优势，彰显绿色制造的蚌埠担当。公司市场总监张伟：
3: 我手上拿的这卷呢，就是使用我们聚乳酸原料生产的这个 3D 打印的线材，使用这个线材，通过这个打印机、打印设备，我们可以打各种各样的玩具啊，一些消费级的一些产品，这个也是目前这两年来呢，整个聚酸市场增长比较快的。
2: 除了绿色新材料，高端前沿材料领域的蚌埠成果同样备受瞩目。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的展区前，参观者络绎不绝，企业重磅展出30微米超薄柔性可折叠玻璃、TGV 基板玻璃、半导体超纯石英砂等多款标杆产品，覆盖半导体配套、新能源、药用玻璃等国家重点发展的关键产业赛道，技术含金量十足，客商实润。
4: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玻璃，它是可折叠的，柔韧性特别高，现在技术真的是发展特别快。
2: 中建材

0: 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工作人员杜俊。
1: 本次参展集中呈现企业在玻璃新材料领域从关键原辅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以及一系列实现国产化突破的硬核成果。
0: 本次大会，我市组织36家优质企业，携带88件核心产品集中参展，产品覆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消费品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品类丰富，技术先进，特色鲜明。北方微电子集团、深蓝航天、有家硅光、西磁科技、中科微感等一批优质科创企业纷纷亮出自主研发的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蚌埠制造业的产业底蕴、创新动能与转型成效。凭借过硬的蚌埠制造实力，持续吸引众多省内外客商驻足观摩、交流洽谈。记者王道报道。
2: 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综合医改相关成果成效，并且就市民咨询的门诊就医职工医保如何使用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马坤介绍，十四五以来，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聚焦医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效益，不断推动我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十四五以来呢，我们先后获得了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示范室，也是安徽省首批综合医改的示范室。我们获得了省政府的督查激励表彰，去年呢获评了全国传染病预防融合的试点室，今年呢我们也是获评了全国综合医改的这个示范项目，获得了1亿的中央资金支持。我们的两个国家级区疗中心和一个省级区疗中心都在逐步的相继的建成投用，特别呢是在肿瘤区疗中心，在过渡期内呢，浙大医院派驻我们的专家门诊接诊呢达到了20万人次，出院患者呢接近6万人次。
3: 节目时间，有网友留言咨询。
5: 在网上呢，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了解的是门诊看病对于职工医保的流程我不是很懂，到医院的时候怎么样来操作，具体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我跟工作人员怎么样去讲。
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马坤答复，
4: 目前呢对于职工医保来讲的话，我们蚌埠市的1级、2级、3级包括省属3级医院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呢都不一样。以职工医保为例的话呢，1级、2级、3级包括3级甲等医院的门槛费分别呢是400、800、1200和1600。我们呢在各家医疗机构的门诊处呢都有导医和导诊，您可以把您的具体情况跟导医导诊呢反馈，我们相关的导医导诊会告诉您具体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供您参考。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偏东风转东南风小于3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6度到27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2度到23度，预计明天24号白天小雨转阴天的天气。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当然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要与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要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要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到。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呢金黄非常的美丽。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秋牧场啊，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非常看重这段生活。而大家之所以看重这个秋牧场啊，是因为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这些牲畜啊进行集中的配种。那鼓励下蹄加这些转场的羊呢，因为昨天刚刚打完防疫针，所以呢还要等到1周以后才开始配种。这些母畜啊在这里完成繁育的第一步，然后等到入冬之后呢再转到冬牧场，静待来年这些春羔和春犊的生产。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累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共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 29.5%， 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预计到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达到 35%， 有望跃居。古德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的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共存。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2: 发言中，古特雷斯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3: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2: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也在开幕讲话中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
4: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2: 拉赫曼表示，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5: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8国外长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1: 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5: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1: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

0: 联合国大会。
1: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0: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入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一瓶看似普通的止咳糖浆却暗藏玄机，
6: 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玉团米脂，就是这个毒品玉团米脂的前提。
5: 可疑人员频频密会，隐秘实验室疑点重重，
7: 经常密会在一起，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5: 处心积虑逃避侦查，制毒链条如何一网打尽？
8: 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
5: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4月2日，一场跨国收网行动在我国及周边几国同时展开。在我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在境外，多国警方成功突袭多个制毒窝点。
6: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玉团米脂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5: 此次行动打掉制毒窝点7处，抓获嫌疑人71名。现场缴获伊托米脂73公斤、制毒原料5吨以及大量制毒设备。
7: 他们侥幸心理非常重，他们费尽心机呢干这个事啊，

0: 跑到国外办这个事，就是为了规避中国法律，规避中国的监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今年四月一场跨国联合收网行动的现场，这起案件横跨中国与周边多国，最终成功捣毁制毒窝点七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而这样一起大案的突破口，最初只是山东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条可疑线索。
2: 时间回到2024年5月，这一天，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公安局接到一条线索，有人在网上购买了大量可疑化学品，
3: 购买了那个很多化学品进行生产实验。获得这条线索之后呢，我们呢对这个线索呢也高度重视。
2: 民警排查发现，此人先后购入正庚烷、双氧水等大量化工原料。采购化学品本身并不违法，但这份采购清单里的原料组合让民警觉得不对劲。
3: 如果单一买一种呢，我们可能不会怀疑，但是呢多种叠加在一起呢，它正好呢就是生产异脱醚酯的主要原料。
2: 警方判断，此人买这些化学品很可能是为了非法制造异脱醚酯。异脱醚酯原本是临床常用的麻醉药，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一旦流入非法渠道被滥用，有关行为人将按涉毒犯罪处理。
4: 如果正常的用作治病救人，如用作这个医疗行业，有药品的这个属性，如果这个被滥用流入这个非法渠道，我们给它认定就是毒品。
2: 近年来，异脱醚酯被不法分子非法滥用的情况持续增多，不少被添加入电子烟油中暗中售卖，过量吸食会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
4: 如果过量吸食的话，它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吸食异脱醚酯，它有一种醉酒的一个状态，身体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造成就是说是一个僵尸的一个行为。
2: 那么，购买这些可疑化学品的人究竟是谁？民警顺着线索展开调查，很快，一名无姓男子进入了警方视野。
5: 咱们盯上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退休的化学教授。他退休以后呢，受骗于我们当地两家企业的化学技术顾问。
2: 一名退休化学教授购买可以生产毒品的化学原料，这让民警觉得十分蹊跷。于是，民警开始对吴某进行跟踪调查。一个月之后，民警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吴某从当地一家化工企业寄走了一批可疑物品，这些物品的外包装和寄递信息写的是止咳糖浆。吴某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5: 止咳糖浆一般都是从药店里面寄出，没有必要从这些化工企业里面往外寄。若是从化工企业往外寄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可疑了。
2: 按理说，止咳糖浆全国各地药店都能买到，为什么偏偏要从化工厂寄出？这个反常的细节让警方下决心查个明白。
3: 我们就是秘密提取了一部分液体，完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化验室呢，进行了分析。分析之后呢，发现呢，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异脱醚酯，就是异脱醚酯的前体。
2: 球基异脱醚酯经过一定的化学反应就能合成异脱醚酯。警方调查发现，球基异脱醚酯在国内市场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
3: 国内市场上这种球基异脱醚酯的主要用途就是生产异脱醚酯，它没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呢，只要你生产出球基异脱醚酯，大概率的呢，它就是为了生产异脱醚酯。
2: 尽管有很大的制毒嫌疑，但这一切还只是警方的推断。从法律层面看，球基异脱醚酯并未被列入我国管制精麻药品目录，单纯在国内生产销售该原料本身并不构成毒品犯罪。
3: 它不是毒品。我们如果是以这个生产制造这个毒品罪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证据呢还不够充分。我们必须呢要追踪到这个生产异脱醚酯的窝点。
2: 吴某究竟是不是在非法制造异脱醚酯？如果确有制毒行为，成品生产窝点又藏身何处？警方循着物流链路对吴

0: 某寄出的这批球基伊托米酯展开了追踪，很快邮寄的目的地指向了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
1: 这些东西寄到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王某，是从事电子烟生产的业务。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些球基伊托米酯被加工成伊托米酯，然后加入到电子烟里面。
0: 警方初步怀疑王某可能将伊托米酯添加入电子烟中非法售卖。如果真是这样，伊托米酯又是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合成的？带着疑问，民警对王某的活动轨迹展开研判，很快发现了一个十分反常的细节。
1: 他经常出入于越南、马来西亚几个国家，有几个同乡和他一起出入，在那里呢，他们一待就是几个月。
0: 王某频繁往返东南亚多国，每次出境一待就是数月。警方由此推断，王某会不会是在境外完成伊托米酯合成，再混在电子烟里偷运入境。就在专案组准备顺着这条线索深挖彻查时，一个意外消息传来，王某因走私电子烟入境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
1: 他被查获的扣押的物品里面没有发现装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
0: 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颇感意外，难道王某并未涉足伊托米酯的合成与售卖？难道之前的侦查方向出现了偏差？王某落网后，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但警方没有放弃，他们调整侦查思路，将视线重新回到此前邮寄球基伊托米酯的吴某身上。
1: 我们又从吴某接触的人里面去排查，就发现了吴某和黄某在接触。
0: 一名姓黄的男子进入了警方视野，他与退休教授吴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这个黄某呢，是毕业于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搞化学的。当时他去了南方的公司以后，还经常的回到淄博来。来淄博，他一般就找这个吴某。
0: 黄某频繁从南方回到山东，每次都直奔吴某的实验室。两个具备专业化学背景的人频频会面，究竟在做什么？这一反常迹象立刻引起了禁毒民警的高度警觉。
2: 他两个经常密谋在一起，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然后呢，他两个呢还有那个大额的可疑的资金来往。
0: 警方判断黄某与吴某绝非普通的交往，很可能是黄某负责出资统筹，吴某提供制造球基伊托米酯的技术支撑，二人分工明确，形成了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
3: 吴某呢就给他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实验室设备、人员还有原料，对这个黄某呢生产这个制作伊托米酯呢进行这个技术指导。这个黄某呢也给这个吴某呢支付了这个相应的报酬。
0: 随着对黄某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发现他在短时间内采购了大量专业化学仪器与化工原料，行为十分可疑。随即警方对黄某频繁出入的多处场所展开秘密摸排，结合摸排掌握的线索，民警作出判断，黄某等人不仅在生产球基伊托米酯，还在秘密开展伊托米酯成品的合成实验。
2: 他有好几个地方都试验这个伊托米酯，用他生产的前体来试制，他们生产的前体能不能制造成毒品，制造出的毒品质量怎么样，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 调查至此，尽管黄某等人的制毒嫌疑很大，但整个链条的下游去向、网络架构仍有大量线索需要进一步侦查落实。
1: 我们决定按兵不动，还是要秘密的对他开展侦查研判，争取找到他背后这些伊托米酯生产的去向。
0: 一车普通蔬菜却要千里转运，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3: 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
0: 神秘男子机场接头将牵出怎样的下游链条？
1: 对方背了一个普通的旅行包，然后上了黄某辉的车。
0: 跨境追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案民警看来，黄某与吴某很可能只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其中一环。种种迹象都表明，这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分工明确、横跨多省，甚至延伸至境外的庞大制毒贩毒网络。他们批量生产的球基依托密制，最终流向了哪里呢？下游还有多少层级的人员负责中转、制毒与分销呢？在持续的秘密侦查中，专案组一步步摸清了整张网络的完整架构。
1: 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侦查，民警掌握到黄某除了与吴某联系频繁，还与另外两名有化学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沟通密切。民警怀疑黄某应该是在升级改进自己的制造工艺。
2: 他认识的两个同事，之前的同事也是化学专家，都是研究生，不断的改进前体的梯船制造工艺和毒品的生产制造工艺。
1: 在更多人的协助下，黄某不断调整球基依托米酯的提纯工艺。此时实验室小批量的产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黄某开始四处物色场地，筹备更大规模的量产。
3: 因为实验室生产的这个量太小，他为了扩大生产呢，在河南找了一个工厂，对这个依托米酯这个前体呢进行大量加工。
1: 警方侦查发现，河南某地的化工厂投产后，球基依托米酯的月产量迅速攀升至上百公斤。产量激增的同时，一个核心问题摆在专案组面前：大量的球基依托米酯究竟被运往了哪里？警方紧紧盯住工厂进出的车辆与寄递物流，顺着线索一路追查，一条层层伪装的隐秘运输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3: 他这个将那个球基米酯呢，装到塑料瓶子里，放到那个纸箱里进行运输。为了规避风险呢，在这个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这个外人呢，一看呢，就是运输蔬菜的这个车辆。
1: 民警发现，负责运输的人是黄某辉，他是黄某的堂兄。他以蔬菜运输为掩护，将装着球基依托米酯的密封塑料瓶深埋在蔬菜筐底部。一吨多的新鲜蔬菜里，只夹带几十公斤球基依托米酯，伪装性极强，常规检查很难发现。警方一路追踪黄某辉的行踪，发现他将货物从河南运抵广东交付下家后，还在机场与一名神秘男子私下会面。
4: 这个接头的时候，对方背了一个普通的旅行包，然后上了黄某辉的车，两人呢在一块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后来就分开了。
1: 民警从二人的接触方式与携带物品判断，他们有可能在进行一场交易。经查，与黄某辉接头的男子是李某卫，他应该就是这些球基依托米酯的下游买家。民警进一步核实确认，李某卫此前是王某的手下，王某因走私电子烟落网后，他接手了王某的渠道资源，直接对接上游黄某。
4: 王某被抓以后，李某卫和黄某建立了联系。李某卫作为购买依托米酯前体的嫌疑人就浮出了水面。
1: 民警发现李某卫长期从事跨国物流与电子烟生意，手中握有不少跨境转运的资源。民警顺着李某卫的物流链路一路追查，查清了球基依托米酯的去向。
3: 这个链条呢，基本上就是从河南到广东，从广东再到广西，从广西呢再到境外到越南。
1: 球基依托米酯的去向指向了境外。民警侦查发现，李某卫有大量出境记录，经常和他一起出境的还有他的同乡雷某亮。民警分析认为，这个雷某亮应该就是负责境外制毒作业的人员。
4: 是不是李某卫已经掌握了制造依托米酯的技术，然后又传授给这个雷某亮？我们就怀疑这个雷某亮应该是在那里生产依托米酯。
1: 至此，整条跨境制毒链条的全貌逐渐清晰。黄某、吴某等人在国内研发并量产依托米酯前体，由黄某辉运输至广东，交付给李某卫，李某卫再将原料偷运出境，最终由雷某亮等人在境外的隐秘窝点合成依托米酯成品。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把生产环节搬到国外呢？
4: 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

0: 也在越南、泰国等国生产伊托米酯不属于犯罪，所以他们就非常大胆的在国外生产伊托米酯。
1: 警方一边对国内链条持续布控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境外窝点的动向，目标始终是彻底摧毁整张犯罪网络。但境外侦查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中国警方没有境外执法权，无法直接进入他国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2: 案发时和侦查阶段，也就是2024年到2025年，我国与相关国家执法部门的合作机制还不够顺畅，犯罪嫌疑人在国内的犯罪行为虽然能够进行全方位侦查，但是犯罪嫌疑人出境到国外的犯罪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侦查，所以说很难锁定犯罪团伙完整的犯罪事实。
1: 案件一度陷入看得见摸不到的僵持局面，警方清晰知道整张网络的存在，却难以获取境外制毒的直接证据，突破口究竟在哪里？跨国协作打通壁垒，境外窝点终被锁定。
3: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
1: 涉案人员悉数到案，跨境毒网究竟如何层层搭建？
4: 我说兄弟，咱俩在越南待过，你也知道是不是？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
1: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黄某、李某卫等人自以为钻了法律的空子，在国内生产未被列管的球基伊托米酯，不触碰管制红线，到境外合成伊托米酯成品，又能规避国内司法管辖，在他们的算计里两头都能置身事外。但在警方看来，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的作案地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境外，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就始终在打击的范围之内。不过当下需要等待的只是证据链的完整闭合和最佳的收网时机。
1: 转机出现在2026年初，中国警方与泰国、越南等国禁毒部门建立了执法合作渠道，泰国、越南等国警方对中方提供的嫌疑人信息开展侦查，最终锁定了境外的制毒窝点。
3: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我们收网的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正在生产的过程中。
1: 2026年4月2日收网时机成熟，在公安部禁毒局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藏匿国内的黄某、吴某、李某卫等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与此同时，境外多国警方联合收网，其余涉案人员也全部归案。整场行动共捣毁制毒窝点7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这条横跨境内外的制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
6: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伊托米酯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1: 随着嫌疑人陆续到案，这条跨境制贩毒链条的运作细节也逐步浮出水面。据黄某交代，他本身具备化学技术基础，起初自行研究球基伊托米酯的合成工艺。为了进一步提升提纯效率和产量，又专门拉拢了退休教授吴某及多名化工专业人员共同参与。
6: 他就是为了在国外生产这个伊托米酯，他们而且到了国外呢，亲自指导他们继续生产出成品。如果他们不指导的话，别人如果这个技术的话，他们是学不会的。
1: 随着产量逐步提升，黄某最先对接的是王某，希望借助他成熟的跨境物流渠道，将球基伊托米酯销往境外。可王某很快因走私电子烟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这条销路就此中断。但没过多久，王某的手下李某卫就主动联系上黄某，提出由他全盘接手球基伊托米酯的出境运输与境外合成环节。
4: 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是这样才开始的，他没有卖过别人呢，他也不敢了，你这不认识的人你敢卖？
1: 经查，黄某不仅向李某卫供应球基伊托米酯，还提供了完整的制毒配套支持，形成了一条闭环的生产链条。
6: 教你学会了之后呢，生产出 毒品来了，为了获取利润呢，你就得从我这进货，因为没有前提我就没法生产出成品。他这个教授他的目的呢，还是为了销售这个球基伊托米酯，为了还是为了挣钱。
1: 警方还查。

0: 时，这批在境外生产的依托米纸成品经过一层特殊伪装，最终流向了市场。
1: 这个团伙把这些依托米纸装到了山茶油里面进行伪装，然后对外销售。
0: 高额的利润是驱使团伙成员铤而走险的动力。警方查实，仅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一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就
2: 黄梅戏的梁祝，这出戏他用的唱腔是我们的阴司腔，很具有黄梅戏的特色。然后再加上这个梁祝呢，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戏。今天是我们戏曲之音大会嘛，所以我也想把就是我最喜欢的戏拿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0: 老师们觉得他的黄梅戏唱得怎么样呢？
1: 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无论是他的身台形表和他的情感，还有他掌握音律的轻重缓节，都是在这个特定人物的悲情的色彩当中。马腾我对他其实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淮剧唱得也特别好啊。哎，是不是现场跟大家清唱一句怎么样？给展示展示，
2: 就几句吧。也是陈德林老师的代表作，就是赵五娘的《傲重》。

0: 学习啊，
1: 谢谢，
0: 继续加油。
2: 其实唱一个片段很难的，我觉得我被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所打动了。他在这个妆造上面呢，就是展现了这梁山伯他是在病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没有为了要自己很俊美就画得非常的艳，哎，这个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真的是通过这个舞台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同的剧种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展现，谢谢。
3: 我觉得我听完马腾的这段梁祝啊，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戏曲的另外一个特别好的点叫做文词华美。你看他唱的这段叫做山伯苗药，是指梁山伯在临终前，他说我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吧，不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他说的是我给自己的药方叫做一两清风两片白云。他所有的药方都是拿不到的，但他告诉人们的是，我其实已经想灵台想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大家在看黄梅戏或者在看我们中国戏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文词典雅，它包含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对于爱情的所有想象和浪漫，非常好看。
0: 这也是我们戏曲的一大美，就是句诗化，我们的剧我们的唱词都是包含着我们的诗词意境美。
4: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们的点评。那老师们觉得马腾的表演如何呢？是否要送上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马腾获得所有老师的专属戏票。
5: 我今天拿到四张戏票，因为是外场嘛，把那个信在桌上它飞掉了，后面的表演跟排练的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临时改了表演。你其实还是很激动的，也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6: 大家好，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它既然叫一个融合创意类节目吧，我一直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是觉得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撒

么你一个机器人在这儿把戏唱？

他往那边跑，

0: 谢谢这位选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你好，哈利。
2: Hello。 哈利说，我的费用就是刚才，
1: 说了些什么费用呢？
2: 你好，哈利。哎，你好呀，哈利。你好，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2: 啊，慢热型的。
1: 对，慢热型。
2: 哈利是慢热型。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戏曲跟机器人的结合，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哈。就是咱们这个哈利的身段呢，确实是有点僵硬，
1: 有点猛，有点猛，还需要再磨练磨练。
2: 行，我们听听老师们觉得这个创意如何，表现如何呀？
3: 刚才看了舞台上的这个呈现，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学戏比较早嘛，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我又通过和我的导师学习，然后我在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2: 前辈们都是守正，帮助我们传承传统的戏曲文化，那也是让年轻人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1: 是的。
2: 所以其实说到我们的曲剧啊，也是我们北京的地方戏了，也问问两位老师，观察团的老师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他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啊，然后他的经历，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那么加入了今天的高科技啊这个元素，我觉得这样一种融合的表演，也许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不了解我们戏曲艺术的观众，可能来关注这个舞台也是一件好事儿。也跟大家稍微的聊两句曲剧哈，因为我这个学京剧的学生后来到了曲剧团，我觉得你今天曲剧能唱到现在这样还是很可喜的。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成为了剧之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向其他剧种啊、京剧啊、很多剧种，包括像话剧啊这些艺术形式来吸收。所以曲剧有很多改编移植自话剧的剧目，茶馆呐、龙须沟啊，这都成了他们的保留剧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3: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热情，敢于拥抱现代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演员。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说抓现在的，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中国的好声音。
2: 老师们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哈，确实我们的尝试呢非常的重要。但
3: 中国的好声音，
2: 老师们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哈，确实我们的尝试呢非常的重要。但最终结果好不好，以及观众朋友们接受的如何给我们的戏曲赋能，都是一个我们年轻人要去探讨的话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舞台会收获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吗？

0: 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1: 我是带着我的创业来的，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做了第一个经济机器人了。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光有脚，它还能走，然后它还能跟你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2: 大家好，我是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柳腔呢是我们即墨地区的地方剧种，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的柳腔能在观众心里留下痕迹，

0: 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
1: 我叫江浩。
2: 我叫潘格。
3: 我叫韩梦。
4: 哇，太美了，欢迎四位。因为即墨柳腔呢也不是那么的大众啊，可能普通观众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不如我们也跟观察团的老师们一起交流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墨柳腔，好不好？
0: 可以。
5: 这个柳腔啊，最早他们是无伴奏的，到后来老艺人们也是尝试过不同的主奏乐器，一开始就是学河北梆子的板胡，但是后来发现不太合适，不好听，后来又慢慢的试，才用到了现在用。

0: 就是这个四胡，对吧？那演员也不适应，就怎么着溜着唱，够着这个胡琴去唱，
1: 溜到哪儿是哪儿，够到哪儿是哪儿，对，往上溜着唱，对。
0: 哎，大家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曲谱，这个演出的即兴程度比较高。那后来觉得这个溜字不太文雅，就改成了柳。但是咱们的柳腔跟咱们四大声腔东柳那个柳子腔，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2: 哦，还是个谐音啊。
1: 对，而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的很多剧种在发展过程中，包括乐队的配置啊，包括乐器的适应，包括唱腔的适应，其实都是在摸索发展而形成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柳腔其实是一个缩影，可以让我们可见一斑，我们的人文艺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
2: 那也问一下露露四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的？
3: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柳腔呢还有一个最具代表性且独有的一种腔调，就是是我们的悲弓，也称悲调。它的特点呢就是哭腔的时候多是用这个喉音来表现人物这种泣不成声的悲切心情。那接下来呢，我想有请我们的潘格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柳腔悲弓的魅力。
4: 好的，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秦香莲选段。

0: 祖父。
1: 好，谢谢。刚才呢展示的是比较欢喜的花调，然后现在清唱的呢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悲伤的悲调哈，哎，反差是挺大的。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段挺有趣的，真的好像是一个妇人在你身边，哭哭歪歪的那个感觉，所以他这真的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感觉。我们经过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由我给大家一个知音，好吗？谢谢。
1: 四位获得了魏老师的专属戏票。
3: 花匠们子们，这么茶花来一米，
4: 好黑是文献，哈几米老酒，哎呦嘞，真叫他服过身了，真花心。
5: 你学这样东西，你就应该去深入的研究它。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深度挖掘我们的柳腔，让更多的全国的人民都知道、了解、听到我们柳腔。

0: 千里奔赴，百戏疯狂，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探戈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喂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戏剧院的周卓然，我的剧种是京剧，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天女散花》。这出剧目主要是通过长绸舞动来表现天女下凡时候的这个飘渺的身影。

0: 欢迎卓然。卓然也非常的年轻啊，是我们的00后。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这个青衣唱的怎么样？
1: 卓然，你表演的很不错啊，年纪又轻，那么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气力有点不足，是吧？
2: 对，
1: 这是嗓子没有好好的练习哦，是不是？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工的。
3: 那魏海敏老师这样的艺术家在这儿，我就觉得你应该多向这些老师去学什么声音位置。刚才其实我听你唱，你声音不统一，你有的音儿是有亮音儿的，但是一到张口音的时候，你位置就塌了，就全在嗓子眼里。唱戏得用共鸣，用软腭唱，不能拿嗓子眼唱。我觉得未来你在这个方面多下下功夫，多向这样的老师去请教，而且要多练这个东西。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那燕燕老师或者是魏老师方不方便给孩子们示范？
1: 雷派的这个唱法呢，它基本上是每一个音都到位的，这跟其他流派不太一样。所以你前面欢诗音，这个诗音，你都要有一个高音提上去。那欢诗音好像就不够了，又加了一个点。他就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出来了，我就举这么小小的例子。
0: 小小的区别有大大的不同啊，谢谢魏老师。只有明确的看到了灯塔，才能明确我们前进的方向，还要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的。
0: 我们来看看老师们是否会为他送上专属戏票呢。恭喜卓然获得3张专属戏票。
4: 我今天获得了3张戏票。魏海敏老师对我做了一个评价，
1: 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
4: 确实今天有点走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也比较累了，对我的唱腔会有一点影响。通过导师的点评，让我自身有一些成长和进步，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青年演奏员林卓言。我带来的剧目是歌子戏《陈三五娘历尽情愫》选段。歌子戏它也叫湘剧，根植于大陆闽南，形成于台湾，是两岸海峡人民共同孕育的地方戏曲剧种。

0: 欢迎卓妍，能为我们带来的是鸽子戏，也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
1: 鸽子戏也可以叫湘剧，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闽台两岸人民共同孕育的一个戏曲剧种。
0: 我听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大陆带去了台湾，然后台湾回大陆演出的时候又再一次传了回来，
1: 是
0: 也是两岸情感文化的交流哈。那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专业的两位老师。
2: 这个鸽子戏那么确实是唯一发源于台湾的戏曲剧种，最早是由这个福建漳州的先民带到台湾地区的，也是随军过去的，他们唱的这种劲歌就是鸽子，那么慢慢的也吸收了像高甲戏啊、梨园戏啊，包括京剧啊，很多艺术形式，形成了当地的这个鸽子戏，再由台湾地区传回我们的闽南地区，在台湾啊、闽南一带。鸽子戏是很火的，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确实我们不看字幕啊，在我们北方观众一句也听不懂，可能也是魏海敏老师也听得比较多啊，鸽子戏也听不懂。
3: 现在看戏其实什么剧种，我觉得如果你不看字幕你都听不懂任何的剧种，因为它的唱的是一个方言，是一种上韵的方式，
2: 是的，
3: 所以你不看字幕的话，像昆曲不是也是听不懂吗？
0: 没错，
3: 是不是？
4: 对，其实所有的戏曲当中都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当然我们要说起两岸的剧种啊，除了鸽子戏之外呢，我们也有比如我们魏老师在宝岛台湾的京剧啊，包括我们的豫剧在台湾也有专业的剧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岸乡音乡情，同唱一台戏，同根同源，我们同是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0: 没错，同根同源，双向传播哈。鸽子戏是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情感桥梁。
3: 我还想请问一下卓妍，就是说你这种自拉自唱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不多见？你是演员还是音乐的？
1: 我是演奏员
3: 啊。
1: 我是演奏员。
3: 哦，你是演奏员。那么现在就喜欢唱，所以你就把这个都
1: 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就是以演奏员的身份带入演员，然后想让音乐唱腔更加的融合。
3: 是，我觉得你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就。

可以一人走天涯了啊、哦！不像戏曲是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7: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7: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7: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浩华律师事务所的黄志玉律师。我们今天来说说一起意外事件的民事赔偿问题。今日上线律师黄志玉，安徽浩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刑事经济类犯罪案件以及处理工伤、交通事故、婚姻家事、经济合同纠纷等，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好，我们接下来连线黄志玉律师。黄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黄律师，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介绍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要来关注一起意外事件而引发的民事赔偿。生活当中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啊、休闲啊这种情况比较多见，那么公共设施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可是如果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公园的栏杆突然断裂坍塌，导致了游客摔伤致残，那么这个医疗费，前期的医疗费，这个官司打完之后，受害人做完了伤残鉴定，我们还能不能再次去主张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个责任又该怎么样去划分？今天呢我们就想请黄律师结合一起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人身损害的赔偿的问题。我们黄律师，我们首先来给听众朋友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我们今天先回顾一下这个真实案例。当时我接手这个案件时，当事人他是还在躺在床上，当事情是这样的。夏某在公园游玩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他趴在栏杆上是想看其他的朋友在钓鱼，然后不小心从他掉下去了。然后呢，是事发地是在银河路公园。然后没想到那个栏杆他是因为陈旧突然发生断裂，夏某直接一头栽进去，然后发生了直接摔伤，伤情非常严重，腰肌椎体压缩性骨折，椎三左侧横突骨折，胸十一椎体压缩性骨折，还有头部外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夏某首先呢，就是我们首先就前期的医疗费提起诉讼，因为当事人家庭比较困难，那我们就把医疗费啊、救护车以及腰椎护具啊这些住院伙食补助费这些先起诉了，先拿以赔偿费用，然后来进行医疗救助，然后我们也在与会区这边某院去起诉了，然后一审也做出了判决，划分了责任比例，然后我们受害者，我们当事人是承担了自己承担30%的责任，然后分部市某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承担60%，当地交通局也就是主管部门承担10%，是这样的。
1: 好，这起案件是一起发生在蚌埠的真实的案例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啊，就是赔偿的这个责任的划分，赔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就是我们发现，在这起这个事件当中处理的是医药费，还有就是救护车的费用、腰椎护具的费用，还有住院伙食补助的这个费用。我们可能以前很多朋友在听我们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诉讼的案件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不止，我们可以这个主张的不只是这些费用。那是不是您的所说的这个官司，第一次的这个官司打完以后，这个整个的索赔这个事是不是案件就结束了呢？
2: 并不是的。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嘛，就是前期诉讼首先呢他家庭困难，所以把这些费用先要来，要个基础费用他去治疗，
1: 就先急着治病。
2: 对对，然后呢另外呢，这个第一次官司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涉及责任划分。
1: 对，
2: 就对于这个你像包括我们当时他趴在这个
1: 栏杆上
2: 面，这个自己本身的行为是个过错，以及对方是哪个责任主体，我们要把这个明确了了，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讲第一次官司让当事人心里也有一个定数，所以我们先把这部分先给起诉了。这个是当事人协商我们沟通过的那个来这个诉讼策略。
1: 当时这个官司

0: 这个诉讼进行的时候还没有定残吧？
1: 没有，没有，是的，因为涉及人身损害这一块嘛，就是他因为他伤得严重，骨折这一块是都是有恢复期的。
0: 嗯，
1: 那恢复期这一块呢，并不是说你今天发生事故，明天就去鉴定，像这样反而对当事人他这个鉴定结果并不是有利的。所以让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在半年左右，我们就再次起诉的。
0: 嗯。那您把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给大家也说一说。
1: 然后后续呢，就是我们就是依次向某院提起诉讼，然后去申请鉴定，
0: 嗯，
1: 然后通过也是我们在蚌埠一家鉴定机构所出具的意见鉴定书，
0: 嗯，
1: 然后我们构成了认定了我们当事人是九级伤残，
0: 嗯，
1: 因为他那个腰椎压缩性骨折达到了1/3以上，
0: 嗯，
1: 很明确，
0: 嗯，
1: 然后。在护理期以及营养期这一块我们也都鉴定了，因为当事人呢他又是一个退休工人，他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他这块没有工作，然后他并且他的身体就是也存在，当事人当庭也供述嘛，存在部分残缺，然后他就没有误工费这一块，这块说，然后我们就结合那个医疗费啊、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这一块，然后继续诉讼。鉴定损害抚慰金呢，是因为构成伤残了嘛，在蚌埠这边地区，某院支持的比例一般都是，一个伤残等级一般都支持5000块钱，根据他的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来法院法官，然后综合性来就是来那个裁定判决。
0: 最后的这个定残是怎么定的呢？
1: 最后定残呢，就是我们诉讼当中，然后向法院。诉讼，然后申请鉴定，就直接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就根据他这个伤情，我们提供我们在医院的所有的当时发生事故时的拍的片子、CD 以及那个核磁共振的一些医疗那个票据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提供，以及我们当事人本人到这该家鉴定机构，然后根据鉴定师，然后根据他的伤情啊，然后以及他恢复情况，然后综合这边，然后出具这个意见书。
0: 那第二次的这种。主张是包括了后续的哪些费用在里面？
1: 后续是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补助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大概就是这些。
0: 好，那么就是这个比例赔付的比例还是按照前面的这个自担30%，然后管理方60%，当地交通局10%的主管部门10%的这个比例去承担的，对吗？
1: 对的。
0: 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人身损害事件啊，打了两次官司，那么这个在法律上面是不是被允许的？我们后面再说啊。先想请黄律师给我们讲清楚，就是这个案子，您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纠纷？这个事情责任的这种认定的依据最终在哪里？
1: 本案的。第一次案由是那个公共场所管理责任纠纷，就是划分责任比例。第二次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划分比例，然后去申请赔偿。案由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然后首先呢，它依据呢，就比如说啊，公园是一个公众休闲场所，公园里面的栏杆属于公共设施，设施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要做好日常维护，定期巡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然后当时这个栏杆呢，我们黄律师第一时间接手这个案件，去现场去拍照去取证，这个栏杆也是破旧，然后就是一摸它就在晃动，就是它的质量存在问题。而作为这个当地这个公园这个设施的管理人，没有去维护，以及开庭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相关的维护证据，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一块，然后就判定这个管理那个。责任管理人承担较大的责任比例，然后至于他另外那个管理局呢，他为什么要承担10%呢？
0: 对，主管方，
1: 主管方承担10%呢，是因为当时那个某交通局跟这个某建筑局跟这个管理方他们之间有合同有协议，然后对他进行也是有一个监督的一个义务，就是他承担10%，然后呢，我们本身呢。然后在法官当庭说，就是这个栏杆只是一个那个维护的作用，然后我们也要自身也要关那个自己业务安全，做看自身的义务，然后所以讲过失相抵原则，然后我们 本人也承担部分责任。
0: 嗯嗯，这个自己的责任，我们从比例上面看，其实也不小，30%的责任。个人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对,、嗯、对是的，
0: 好，好，那么这是这起案件的它的整个的案由，那么和最终承担责任的这个比例的划分的一个依据，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第一次起诉起诉的这个事情哈，第二次起诉的时候，法院他没有把责任重新划分，就直接的沿用了第一次的361的这个责任比例，这为什么这个责任比例不再重新划分了呢？
1: 哦，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它两个案件的案由并不是一致的。
0: 对，
1: 第一个案由是根据是安全保障义务，然后来划分的。
0: 嗯、
1: 第二个其实这两个事件就是其实是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它主张的内容不一致，
0: 嗯、
1: 所以讲是也节省司法资源，
0: 嗯，
1: 然后包括讲。这个案件是具有相关联系的，然后在他们内部也是就是都是联网的，所以讲他就沿用第一次。
0: 嗯嗯，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今天要说的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我们打了两次官司对吧，两次诉讼。嗯，对，可能很多人普遍就理解就一件事情就是一次官司，那么这个案件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第二次去起诉呢？
1: 因为根据这个是法律规定啊，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8条，规定，发现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法院应当受理。首先呢，第一次诉讼的诉讼请求和第二次诉讼请求没有重复的，完全是不一致的。
0: 嗯，
1: 那这个是法院是应当来处理的。
0: 嗯，
1: 包括说啊，像交通事故中，其中你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当时比如说你打了钢筋啊，那你后续先赔偿了一部分医疗费啊什么的，你后续如果你还有，因为你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后你再取出钢板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还可以再次起诉，这都是法律所规定的，因为你第二次产生的医疗费跟第一次并不是一样的呀。
0: 对，
1: 而且这个是维护我们受伤者的一个权利，
0: 最大限度的维护受伤者的这个权利，对吧？
1: 对对，是的。
0: 黄律师，我们有一位薛女士在线上，家里面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啊。好，我们把薛女士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说听听她怎么说啊。薛女士，
2: 啊，
0: 你好，薛女士，
2: 你好，你听我讲，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共有书，我要在两户那个那地点呢，书是20多棵树，20多棵树呢，这两棵呢，贴他这个我们这个地龄呢，这个跟你，他喂猪。他倒粪勾挖树跟前，他勾挖树烧死了。
0: 嗯，
2: 我家那地点那个树还离他家地还有2米。
0: 嗯，
2: 还各有2米路。我家还丢卸属地，你看多远呢？他干了是，他勾挖那个树，他那粪倒勾挖树离那个倒个那路跟你路过。
0: 嗯，
2: 路过离我家树就一扎地的，
0: 嗯，
2: 就是他起更年去了，
0: 嗯，
2: 他那个猪粪啊都空的那水的，
0: 好，
2: 他光树现在烧死。
0: 薛女士，我明白了，就是你们家种的树，其中有两棵树呢，在路边，离路边呢还比较近，那么你的邻居呢把养的猪的这个排泄物倒到这个树，倒到路上，但是你这个邻路的这两棵树死了，你现在怀疑他这个树的死亡和邻居倒在这个路上的这个猪粪有关系，是不是？
2: 我是怀疑，是他烧死的。
0: 好，好，我们您现在想要咨询的是我们能不能找他要赔，对不对？叫他赔是吗？薛女士，喂，薛女士，好，薛女士的电话不太清楚哈。黄律师，
1: 在的。
0: 他说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棵树的死亡，他觉得是跟邻居倒猪粪在路上有关系，他想要去索赔。这个事儿，您给他分析一下好不好？
1: 首先呢，他得固定好证据，比如像当时这个树它的死亡原因，你这一块的话，你这个 因果关系你得需要有完全足够的证据证明才可以，
0: 对，
1: 不然的话，某院这一块也不会认可的。
0: 嗯，
1: 当时

0: 先你要是找他赔偿，你必须首先要确定这个数就是因为他盗了这个猪粪这个行为所引起的。但是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觉得是，你认为是，或者他认为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司法鉴定机构去对你这个树的死亡原因做一个鉴定，确认了，如果说确认了你这个树的死亡是跟他这个行为有关系，我们才能找他索赔，这才是后续的问题。比如说怎么赔，赔多少钱，对吧？赔哪些项目，你明白吗，薛女士？
1: 对对对，我明白。
0: 嗯，对，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建议您是不是找村委会啊什么这样的机构啊，去先去调解一下。
1: 你听我讲，村委会呢，处理呢，他也承认他造成了。
0: 嗯。
1: 但是呢，承认他造，然后呢，俺现在呢，就是他去七天养猪就开始，他到一直到现在。
0: 嗯。
1: 三几年了，一二年了呀。
0: 嗯。
1: 但是早我也找过他，他不愿意，不愿意。后来呢，他看树死了，就已经没有多长时间，就是处理一直也闹有。我估计有一二十天的，他是村里处理，他不处理，又报警派出所处理，所以他现在讲什么理由呢？就说我家树根扎他地去了，
0: 啊、哦，说你家树根站到他家地里去了，
1: 啊，扎到他家地里去了，
0: 扎到他家地里去了，好，
1: 啊，他造风后呢，他也承认他造风后了。但是呢，他说就因为我家树根扎到他，
0: 好，
1: 你想这个树，他不能这再做啥就做啥，他肯定要。
0: 薛女士，薛女士，我们还是请黄律师就给您解答一下。就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承认这个倒猪粪是他倒的，对吧？那么，但是呢，他就说我倒这个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家的树根跑到我家地里来了，他不满意，对吧？他有意见，是不是？
1: 嗯、还这样，你树根，我树根倒在你家地，你扎你家地。如果你粪倒在你家地里，要过这树烧死了，那我没管。你倒，因为你倒我对方树根里了，你去你对方屋处去我这树根里。
0: 啊，事情复杂了。好，黄律师，我们给他解答一下，这又出现了一个细节，我们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啊，好。就是在其实这个方面的你这个内容的话，我建议还是就是找当地的那个村委会啊，或者贸叔看公安这一块跟你沟通一下。
0: 嗯，
2: 因为呢，在比如说啊，就是如果你不鉴定因果关系的话，你这一块，你比如说就是猪粪这一块倒在树上面，在常人是所理解当中，因为那个粪大那个动物的粪便是有利于这个植物的生长嘛，对吧？
0: 嗯嗯，
2: 然后至于对方认为你这个树根来到他家地里面了，直接把你来倒这个猪粪，直接导致你的树木损失，对方是存在过错的。
0: 嗯，
2: 不能说就是像你这个你的树根长到他地里面，他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
0: 对
2: 合情的手段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对，
2: 跟他不能用直接就是用，就比如说啊，猪粪确实导致这个树木直接死亡的原因、
0: 嗯，
2: 他不能直接以这种特别极端的方式然后去处理。所以讲，跟他赔不赔偿你的树根长不长进他的地里面，跟他赔不赔偿你，这是两个关系。
0: 嗯、对、
2: 啊，所以讲你他、
0: 嗯、
2: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猪粪确实导致你的那个树木死亡，那是可以要求来进行赔偿的。
0: 嗯、对。薛女士，您听懂了吗？就是这是两件事儿。首先，你要确定他的这个倒的猪粪这个行为，他不是承认是他倒的吗？那他承认是他倒的，对，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你给他固定下来啊，他承认是他倒的，这是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他倒的这个猪粪的这个行为，是不是造成你这两棵树死亡的原因？我们要去做一个司法鉴定，或者我们要找专业的人士去进行一个分析和评估，对不对？然后确认这个原因是有原因力的，就是有因有果的。他倒这个猪粪是原因造成了你的树的死亡，这是果，有因果关系才可以，你才可以去找他去索赔，就是你才有这个立场去找他索赔。那么至于他说的，说我倒这个猪粪是我做的不错，我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家的树根扎到我们家地里，你侵害了我的权益。那么可以，那他可以提起诉讼，就说你这个树根不应该这样插到我的地里，你侵犯我的权益了。那他去起诉，去维权，去要求他的这个权益，这两件事儿。不能因为说你的树根长到他家地里，他就有理由去倒猪粪烧你家的树，这是两码事儿，你明白了吗？我们建议您哈，如果损失比较大的话，如果说找当地的村委会、村居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您是不是考虑走诉讼的途径、司法途径？

0: 那不是，反正那两口说那都有三车住一块儿，知道吗？
1: 嗯，好吗，薛女士？
0: 嗯，
1: 好，您听懂了吗？
0: 啊，我听懂了。
1: 好的，
0: 三车住一块儿。
1: 好。
0: 再一个，你看。树根他讲这话根本就没，我那还有两米。
1: 薛女士，我们刚才已经给您解答过了，而且您也听懂了，我们就不再占用节目时间了，好吗？我们建议您就是第一个，您去找村居再去调解一次，把两件事分开来，你赔他多少，他赔你多少，确定了以后就各自去履行这个就可以了。第二件事就是，如果这个协调解决不了，那么走诉讼的途径，两件事情分两次去解决，好吗？
0: 还要
1: 好，我们请导播把记录热线切出去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在节目当中啊，主要是说到了一起关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的案例。就是公园里面有一个人呢，趴在这栏杆上，游客趴在栏杆上，结果栏杆断裂，这个他这个掉下去，然后摔成了九级伤残这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分为了两次去起诉，也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很大的最大的幅度，争取到了自己该得的这个赔偿，是吧？那我们在节目最后，黄律师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如果遇到这种意外伤害，然后发生致残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如何能最大的去争取到这个赔偿？
2: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事情发生之后啊，不要慌张。首先，一把是要固定证据。
1: 嗯，
2: 你固定证据，你比如说你是找到责任的主管方，
1: 嗯，
2: 以及你这个你事情他这个当地的维护方，这个都必须要先找到。
1: 嗯，
2: 找到之后呢，然后赶紧对伤者进行医疗。
1: 嗯，
2: 比如说呢，在
1: 先救助
2: 公园，对，
1: 嗯，
2: 在公园啊、公共场所设施对吧？受伤，你前期你可以先要医疗费，对吧？如果你家庭比较困难，要医疗费，然后你后续把责任主那个责任划分比例这一部分确定好，
1: 嗯，
2: 然后你就有数了，然后后面再去起诉，二次起诉可以要去这后面的鉴定费啊什么的，
1: 嗯，
2: 都可以，
1: 嗯，
2: 然后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你遭遇了这些人身伤害，
1: 嗯，
2: 你也不用特别着急去急于和解，
1: 嗯，
2: 一定要等伤情稳定之后，然后再去这个做这个鉴定，然后再评估全部损失之后，然后再谈一次了结，
1: 嗯，
2: 就是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嘛。
1: 嗯，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请黄律师给我们说到了一起案件，也说到了整个这个诉讼的这个过程，最终呢维护了伤者的这个权益。今天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黄志玉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那黄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黄律师。
2: 啊，再见。
3: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4: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3: 构建和谐社会。

0: 最痛苦的事，我过于了。阿边，
1: 阿边呐！
2: 我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杠上神经科男医生。微短剧携手白小岑，能量满格，立志在事业上乘风破浪。谁知他身体连连发出危险信号，之后快准狠的操作更是接连震惊了神经科医生叶之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杠上神经科男医生。

2024年3月的一天中午，时年26岁的白小岑正猫在电脑上疯狂码字，忽然天旋地转，自觉很不对劲的他只得打电话给了妈妈张慧。心急如焚的妈妈陪着白小岑急诊，医生建议白小岑转诊神经科。妈妈赶紧打电话给老姐妹，找老姐妹的儿子神经科医生叶之远。白小岑人美路子野，本是金融专业的，却有个写作梦，大学毕业后在传媒公司工作，如今是个微短剧写手，忙起来昏天暗地，闲下来逛街购物，宅家打游戏，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来回横跳。在叶之远的建议下，白小岑第二天一早空腹来做了个 CTA 测试，他加了他的微信，我下午得赶个剧本，等报告单出来我在微信上问问你吧。下午4点，白小岑正写得如火如荼，叶之远打来语音电话，白小岑有缺血性脑血管病，而且是急性期，他的脑血管有变窄的趋势，提示着高发病风险。叶之远给他开了阿司匹林等药物，但叮嘱他的病和作息紊乱、不良饮食习惯、长期不运动有直接关系，必须重视并马上改善，否则可能会脑出血甚至脑梗。白小岑惊着了，嗫嚅道，如果我妈问起，你委婉一点，别吓着她。叶之远倒是很懂拿捏分寸，他一顿科普，白小岑的父母悬着的心放松了一点，但其实他的情况比他们以为的要严重，需要持续服药做介入治疗。此后白小岑去医院了几次，双方家长见他们接触，还以为他们彼此有意，两人都很忙，但偶尔在微信上碰碰，烦透爹妈催婚的他们顺水推舟成了联盟，把长辈们稳住，私下里则乐得自在。多少次累趴的白小岑喝着黑咖啡，瘫在沙发上刷朋友圈，看到叶之远在户外运动的照片后点赞，还不忘贫嘴，我看你老在运动，怎么还有点胖，看姐不动还是瘦，天生好苗子。叶之远回嘴，从医学上来说，像你那种生活方式，如果外形没发胖，那么你的脏器承受了更多，更容易出现脑梗死、脑血栓、三高综合征。白小岑抓起手机一顿语音留言，让不让人好好活了，我要把你这个凡人精写进我的剧本里。叶之远一阵爽朗的笑，是斯文禁欲的大佬型还是爹系男友型啊，没想到叶之远还知道这些。不过白小岑毒舌道，你是没人要的耿直风。谁料叶之远麻利回对，耿直就是耿直，不脑梗就行。白小岑严重怀疑自己被内涵，谁成想叶之远居然一语成谶。2024年8月，白小岑突发不适，人事不省。当他醒来时，父母家人的眼泪打湿了他的枕头。好不容易护士清了场，叶之远在他身边沉沉坐下，将一张报告单递到他面前。你的颈动脉狭窄程度达到 60%，有脑中风的前兆，你前阵子各项数据明明显示好转了，怎么会？白小岑老实承认，上个月他接了个大单，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100集剧本，害怕父母时常来查岗，他干脆声称去外地出差，实则窝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没日没夜写本、开视频会议、改稿。晕厥前，他已经连续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叶之远受不了白小岑如此不惜命，你口口声声说害怕爸妈家人朋友担心你，可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你抢救的时候叔叔心悸吃了速效救心丸，阿姨蹲在门口一直哭。白小岑哇的哭出声来，现在我还有的救吗？经研判，他的情况可以继续采用内科药物治疗，但多方咨询后，白小岑主动提出要做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将风险扼杀在摇篮里。叶之远很震惊，但临床上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白小岑对家人轻描淡写，因为有叶之远大家都感到安心。手术需要全麻，
注射前，白小岑忽然很紧张，死死抓住叶之远的手，酸着鼻子低声说：“万一，我是说万一，手术如果……想这干什么？你不如想想，下一部剧的男主角是个通晓神经学知识的学霸，谈恋爱招的特多。”叶之远成功转移了白小岑的注意力，神经学还能用在恋爱里？你快和我说说。眼皮越来越沉，白小岑一头坠入梦里。梦里的白袍大夫魅力十足，定睛一看，那人居然长得和叶之远一模一样。白小岑醒来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后，手术已经顺利结束，术后要注意休息，调整饮食结构。重口味的白小岑愣是被清淡饮食整服了气，爸妈张口闭口说这可是叶之远说的，那必须得听。一周后，白小岑出了院，因为要休养，他暂停了一切工作。闲得发慌的他开始在微信上频频骚扰叶之远，两人不着边际的瞎聊，不觉越来越熟悉。其实外表冷静克制的叶之远幽默开朗，十分阳光，而白小岑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快乐。为了跟上市场潮流，写作已成了技术性操作。白小岑把微短剧当作一件没有感情的流量密码，离奇的是他的恋情比自己写的微短剧还短，相处短暂则几周，最多两个月就得分手。叶之远一针见血地指出，白小岑沉浸于疯狂的工作与短暂恋情的轮回，是因为沉迷多巴胺的快感。他建议他戒掉多巴胺，转投内啡肽。多巴胺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开心的信息。因为追求快乐，所以人们会产生上瘾行为。而内啡肽存在于身体内部，能让人感到放松、平静、舒适，以及对外界刺激的抵抗能力。这才是真正能帮助人们面对生活压力、挑战和诱惑，保持理智清醒和克制的东西。白小岑被叶之远这番专业说辞征服。

此后在叶之远的不断鞭策下，白小岑从很不情愿，每次运动都鬼哭狼嚎，每次户外采风都拖沓不已，每次社交都很懒，到逐渐改观。他发现自己的快乐回来了。微短剧携手白小岑，能量满格，立志在事业上乘风破浪。谁知他身体连连发出危险信号，之后快准狠的操作更是接连震惊了神经科医生叶之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杠上神经科男医生。

2025年3月，天朗气清，白小岑约叶之远吃大餐表示感谢，叶之远却邀他去徒步。累了，两人席地而坐，就着升起的篝火，叶之远将带来的牛肉和鸡蛋煮好，撒上一点海盐和罗勒叶，香气扑鼻。食物虽然简单清淡，却很美味。白小岑美美地吃了起来。远处山峦青翠，眼前湖水波光粼粼，叶之远的目中璀璨，也不知怎的，他突然就心动了。叶之远，白小岑心跳疯狂加速，不敢直视他的眼神，最终还是怂了，转口道，我招了一些资质不错的写手，以后分配好工作，然后多分点精力做自己喜欢的创作。叶之远舒展开眉头，我很为你高兴。白小岑的生活步入良性循环，可此时妈妈有点坐不住了，之前还以为女儿和叶之远打得火热，怎么迟迟没有进展。2025年5月，在妈妈的夺命追问之下，白小岑实在没扛住，如实招供自己和叶之远只是好友的关系。当晚白小岑辗转反侧，是啊，他们明明那么好，怎么就没有走到一起？这时手机屏幕忽然一亮，跳出叶之远的微信。难道他们如此心有灵犀？白小岑忐忑地点开，叶之远发来一个发呆的表情，留言，你老妈和我妈把咱俩的关系捅穿了，给我妈失望了呀，我刚才在电话里安抚了半天。其实你觉得咱们俩有没有可能？白小岑手心都要捏出汗了，鼓起勇气终于组织出这一句，还没点发送，叶之远发来的一句，不早了，你快休息吧，我这边上飞机了，也得调成飞行模式了。原来叶之远要赴上海进修，表白时机不对，他只得暗暗按下心中的小鹿。自从叶之远走后，白小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切和叶之远有交集的画面，不停地看手机，希望能看到他给自己留言。时间和距离能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白小岑无比确定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叶之远。2025年6月，叶之远在微信上和白小岑说，他忙里偷闲去崇明岛玩，白小岑云欣赏了崇明岛的美景，因为叶之远过一会儿就和他分享图片。晚上入睡前，白小岑忽然看到叶之远更新的朋友圈，那是一条剪辑过的短视频，很多画面是他刚看过的，不由得嘴角疯狂上扬。可他突然怔住了，一晃而过的画面中居然有个漂亮女孩，而且女孩手中抓着叶之远的胳膊。白小岑脑袋发懵，身体发麻，叶之远才去进修多久，怎么有如此亲密的女性朋友，为什么没听他说起过？实在睡不着的他爬起来订了最早一趟到上海的高铁票，他装作自己是来出差的，轻描淡写的约见叶之远。看到那张日思夜想的脸时，白小岑却委屈的想哭，他想问视频中那个女孩是谁，可又觉得唐突，还有自己能用什么身份去问呢？他脑袋嗡嗡作响，谎称坐车疲惫，话不多。叶之远便主动带话题，还提及这次进修，他偶遇此前在医学院最欣赏的学姐。白小岑

0: 听众拉响警报，勉强笑着。你之前说医院食堂挺不错，我也想去吃吃看。这纯属借口。去了叶之远进修的医院，他如愿见到了那位学姐。学姐御姐气质确实很迷人。想到之前短视频里那一晃而过的画面，白小岑越来越难受。他不停揣测叶之远对他事事上心，却没有极度暧昧。难道只是把他当作好友？他和学姐同游，该不会是喜欢上学姐并且在追求对方了吧？白小岑回酒店后思来想去，决定告白。他恨自己之前不够勇敢，裹足不前。不管叶之远如何决定，至少他要说出自己对他的感受。我很不舒服，他给叶之远留言。叶之远给他打电话，问他如何不舒服，随后飞速赶来。门铃声极其响起，白小岑颤抖着拉开了门。叶之远立马揽住他，捧着他的脸细细看，语气分明有些担忧。你脸色发白，脑门上冒虚汗，还有点抖，没事儿，应该没有严重的急症。告诉我，你还有哪儿不舒服？比如，是不是来大姨妈了？或者……他眉目如画，他深情温柔，他眼中的倒影是他，只有他。白小岑大脑一片空白，看着叶之远，忽然扑入他的怀中，紧紧抱住他。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我想和你表白，太紧张了。叶之远温热的气息喷在白小岑的脖颈，他竖起耳朵，想听他回应点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但是好像在笑。他急了，抬脸，对上他的眼，耍起了无赖。拜托你也说喜欢我，立刻，马上。叶之远笑意更浓了，一把搂住他的腰，霸总似的反问：如果我不说呢？白小岑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儿，掐着他的下巴，踮起脚尖一顿吻，直吻到叶之远臣服。前一秒温柔似水，后一秒秋后算账。他揪着叶之远质问他和学姐的肢体接触是怎么回事儿。叶之远大呼冤枉，学姐不过是没站稳，刚好扶了他一把而已。他反抗道：白小岑，你吃醋吃到上海来了。那还不得对我好点儿，温柔点儿。事后，叶之远纳闷地说：自己本想和白小岑慢慢来，可稀里糊涂，怎么就着了他的道？白小岑很得意，可见姐激活了你的 PEA。叶之远曾告诉他，苯乙胺，也就是 PEA, 能让人心跳加速，智商被秒。爱情就这样成熟了。两人彼此成就。
1: 说一下刚才像韩科长所讲到的这个完整社区到底是怎么样来打造的，是吧？
2: 是的。
1: 好，当然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们，我们从3点钟开始直播，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
2: 预警、及时的去处理，
1: 这个报警机制都会在平台上面显示出来，
2: 都会在平台上体现。对，然后当我们把这个预警解除以后，那么它系统又
1: 就恢复正常了。
2: 恢复正常、对，
1: 就这个都是在后台就可以直接看到。
2: 对，是的，我们在那个监管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对，
1: 那目前我们这个规模在安徽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2: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当时在省内以及在全国应该都是首个，因为当时我们住建部有一个调研，在全省范围内的调研，全国范围内的调研，他就来到蚌埠，他对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首创还是非常肯定的，在全国说我们第一次见到有这个平台。那么刚才您讲的在省内的这个占比，因为是这样，因为蚌埠是我们城市的体量，建筑体量，没办法和几个
1: 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去比，
2: 包括省内的阜阳了、合肥了、安庆，它整体的来讲，它的规模都是比我们大的，
1: 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多。
2: 对，是的。那我们蚌埠市在按比例来说，我们这一块是居前列的。对，所以当时呢，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被获批第一批安徽省第一批光伏建筑试点城市，这也是我们前期这些相关的工作。不仅是我们的试点项目、平台搭建，就所有的这些，包括前面介绍的这个产业基础等等，然后 在评选过程当中，我们审逐渐听。

0: 认为布姆斯这一块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当时我们是第一批试点城市。
1: 对，当时我们这儿也看到了一组数字，说是超过了省级的考核目标。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布姆斯已经全面执行了75%的建筑节能标准，星级绿色建筑比例开工达到了43.23%，就是接近了一半。
0: 对，
1: 对吧？这两个数字我们要特别跟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全市已经全面执行了75%的建筑节能标准。谈到这个建筑绿色、低碳、可持续化发展，我看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和真切，就尤其是在讲到这个房子的一些外立面啊，或者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时候，空调能不能省电的时候，大家反而会听得更加的仔细，因为这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0: 对
1: 那好，那既然我们已经

0: 严格执行城镇新建民用建筑节能设计的标准是百分之多少？哈哈哈哈哈！哎，你别说哈，叔叔阿姨们真棒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留心了，是吧？仔细的听了。好，这个穿防晒服的这个阿姨，好吧，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是百分之多少？声音大一点。75%，大家说她说的对不对呀？对，我们给她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把一份精美的奖品送给您，好吗？啊，希望您能够笑纳。好，当然这个待会儿我们抽奖，如果能抽到您的话，您还可以再双份的获赠我们的奖品，好吧？好，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带过来的奖品呢，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实用的小东西，也希望您能够在生活当中保持一颗好的心情，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好不好？好，第二题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到，当前国家双碳目标已经深入的实施，建筑节能领域能耗和碳排放约占到了全社会总量的近一半，那么是降碳的主战场，也是惠民的主阵地。大概在哪一年，2000几几年，蚌埠市成功的获批了安徽省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试点城市？好，这位叔叔您第一个举手的，2025年，对吧？是去年，对吗？我们在16个地市当中，是排在了前几位？前三位，对，好，掌声我们鼓励一下他，回答的完全正确，我们也把奖品送给您，好吧？好，接下来呢，讲到了这个抽奖环节的话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邀请到了我们青年街道南山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这样第一轮抽奖的，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南山居委副书记袁平袁书记，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抽奖，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他，好吧？好，谢谢。袁书记您好，您辛苦了哈。来，请您给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抽取三位。来，您抽完了以后可以给我，我来给大家报一下。好，谢谢您，谢谢啊。当然也希望袁书记有机会的话，把我们社区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对，分享给我们这个广大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社区的，需要取经的话，可以到你们这儿来参观，好吧？好，来，第一位是53号，53号。好，我们现场就颁奖，来举手啊，53号。第二位是20号，第二位是20号，20号是哪一位？20号，啊，这个朋友出去了是吗？好，第三位是28号，28号是这位男士。好，恭喜您，恭喜。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包括抽奖环节一共有三轮，所以这一轮如果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呢，也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包括一些现场的抽奖，希望把更多的幸运带给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7.9 蚌埠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携手我们这个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和大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进行现场的直播活动。今天呢，我们进社区来到了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就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全面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请这个韩科长啊，介绍了关于建筑领域的一些节能降碳的一些典型的一些事例。在讲到绿色低碳理念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贯穿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全过程，包括生产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对，
0: 其实老百姓来讲的话，可能对于大的东西没有那么样的在意，他反而对于自己的生活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比较在意一些。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蚌埠有哪些试点基础的条件，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试点基础的条件，因为是这样，我们目前啊，蚌埠市开展了在与绿色建筑或者绿色低碳相关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开展了一系列的试点，整个试点其实它的核心呢，还是绿色低碳，围绕着绿色低碳这个核心。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开展过光伏建筑试点城市、超低能耗建筑试点城市，然后还有绿色低碳试点城市，以及我们的低碳片区。我们当时在全市选了固镇、怀远两个片区进行片区的一个试点。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是在我们前期，刚才我介绍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一些，像我们的产业啦，还有我们一些创新方面，比方说我们的平台就是我们的创新。那么我们的示范项目呢是非常多的。我想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啊，我可以说几个示范项目给大家了解一下。
0: 好好好，
1: 那么在我们南山公园这边前面有一个 就是在科学宫的后面正对。

0: 面正北侧，
1: 嗯，
0: 有一处小的宫殿，那个是一个做展厅还是做什么？它的功能到目前可能我后续可能因为没有继续跟踪，当时在申报的时候，它是做展厅用的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就是我们超低能耗建筑第一批试点城市的一个试点项目。大家如果路过它的话可以留意看一下，它的整个屋顶全部用的是铜银加锡，就我刚才介绍的那种光伏玻璃，
1: 光伏，嗯，
0: 对，然后还有它的外保温用的是保温装饰一体板，然后还有它的门窗，它的窗户，大家如果你走近处去可以观察一下，它整个的门窗是非常扎实也是非常厚的，可以留意一下，这是一个试点项目。然后还有像我们在电网，它在与会区那边了，在涂山路和大庆路交叉口，就是那个以前中医院的斜对侧，就电网，我们的电网
1: 老中医院那块，
0: 哎，对，是的，那个电网，它那边有两栋楼，一个是传统的，就是外立面是这种米黄色的，还有一栋看起来整体是黑色的，那么那一栋楼也是我们的一个示范项目，它还是省级的二星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1: 嗯，
0: 同时也是超低能耗示范项目。那个项目它就运用的科技就比较多了。首先，它不仅在屋顶上用了光伏玻璃发电，它整个外立面，因为外立面我们可以用保温，它全部都用了这个发电的玻璃来代替，整个外围全部都做了。同时呢，它还应用了这个地热，然后还有一些风力发电也应用了。那么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做了超低能耗的，和我们旁边的那一栋传统的，那么电网它自己也在做尝试，就是它对这些所有的电力的来源的数据进行一个采集对比，它和旁边的传统的就可以进行一个分析，我每年能够省多少电，同时我这个因为我整个五个立面全部都做了光伏，我可以比对它的发电量，因为这个朝阳不同，它的这个发电效率也是有所影响的。
1: 对，
0: 对，它可以通过几个立面的比对来优化将来我们在做外立面的时候，我在哪一个位置布置可能更好。那比方说北侧它发电效率确实比较低，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少布一点，那么顶上和南侧可能多一点，它就多布一些，就是对于它的布局优化也能提供一些这种优化的建议或者优化的思路。
1: 嗯，
0: 然后还有它采用的其他那种形式的能源也都全部能够在它内部的那个平台上进行比对，它这个跟我们几个高校呢也对这个项目非常的感兴趣，在做这个数据的采集和研究，比对一下我们传统的建筑和我们超低能耗到底这个能耗方面有什么这个差距。
1: 对
0: 对，这是一个试点项目。那么还有我们新建的那几个医院，在龙子湖区那边，像那个浙大阿院，就是我们蚌埠一附院那个一个新院区，它那个建筑呢也是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它当时建成的时候是安徽省第一个大型的医疗综合体的这个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它整个面积是二十多万还是几十万，
1: 就是在高铁站的旁边。
0: 对，是的，是的，它那个采用了光伏，然后还有门窗，它这两大块是最主要的一个提升，因为本来它的基础也比较好，它是二星级，然后它又做了一些提升，那么就把它提升到了超低能耗这个等级更高的这么一个建筑上来。还有在它不远处的心血管医院，它是我们省级的二星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这个示范项目当时在全省它是单体最大的一个示范项目，然后也是单笔资金奖补最高的，给了它300万。我们那个国网做得这么好才拿到14万，但是这个医院拿到了最高的一个奖补300万。所以像我刚才大致介绍的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示范项目。那么还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的项目，像传感鼓在我们的这个东海大道上，对吧，在龙子湖那边，它以前两侧的外立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它以前两侧那个东西两侧三墙都是很斑驳的，脱落的很严重，很斑驳。那么在后期改造的时候，它就利用了这个光伏，大家可能都看不出来它还能发电，因为它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
1: 差不多，
0: 是一致的
1: 哦。
0: 对，是定制的那种颜色，它也是可以发电的。
1: 嗯，
0: 对。
1: 尤其是您在讲到这个居住的一些改善的时候，其实这个能够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就能够惠及到我们的老百姓。
0: 嗯，我刚才讲的这些呢，可能主要是体现在公共建筑上。
1: 哦。
0: 那么在住宅建筑上，如果想用这些。

0: 这个全部的发电的这些哦，它的成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的维护这个也需要相对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个维护。那么
1: 就
0: 扔
1: 目
0: 在
1: 前我们在建的或者已经建好的小区当中，有没
0: 小
1: 有这
0: 区，
1: 种？
0: 我们立面没有，但是屋顶有。
1: 屋
0: 就
1: 顶。
0: 我们住宅小区很多新建的新交付的2021年以后交付的小区，很多我们都能够在屋顶上看到有光伏。那么这个光伏，可能大家有的可能还会觉得，哎呀，影响到我的晾晒区域了。其实大家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它发的电就是都是绿电，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把它用在这栋建筑上，就降低了这个电阻对传统能源发电的依赖。那么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就已经实现了降低能耗，而
1: 节能
0: 且
1: 减排。
0: 对，而且这个发的电它的收益。我们也是有文件明确规定过的，这些发电的收益是归我们全体业主所有的，
1: 哦，是能够惠及到我们的老百
0: 对，
1: 姓
0: 能够
1: 的。
0: 惠及到我们百姓身上的，他要么通过抵扣物业费，或者就是你把收益公开，然后分现金的形式，反正形式多样。对，大家业委会共同参与讨论，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从这个光伏发电当中获取收益？对。
1: 再讲到这个绿色节能降排，这个好房子住的这一块儿，有五个好字，好像跟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这块儿能不能还让把这五个好字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0: 好
1: 一一
0: 的，
1: 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首先说的这个五好呀，就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还有一个就是好服务，好，也就是好运维。那下面的话呢，我逐个将这个五好向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响应住建部提出的，要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那么，我们以这个绿色低碳作为好房子的一个底色和核心的一个支撑，围绕这五个好系统的来推进。那么第一个好呢，就是好标准。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标准，你去怎么建设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以刚性的一个指标来守住我们品质的底线。那么我们2025年起啊，全市是严格执行城镇新建民用建筑75%节能设计标准的，同时呢，我们也全面落实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规。这个新规里面有几条啊，其实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特别大的，我可以摘录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层高不低于3米，这是新规的规范。那么大家以前可能觉得我的房子拿到了以后
1: 有
0: 掉
1: 点
0: 掉
1: 压
0: 顶，
1: 抑
0: 对，感觉很压抑，
1: 对，
0: 掉一个顶呀，或者地下在龙骨铺一些什么地砖呀、木地板呀，整个空间显得比较压抑。那么我们现在新规明确规定不得低于3米，那么这样住进来可能那种舒适性就会有所提高。
1: 就更加的亮堂了。
0: 对，还有一个，我们4层及以上强制加装电梯。那么像我们以前是7层以下多层都是不装电梯的，对吧？那么我们新的这个规范要求4层以上全部都要加装电梯。那么这对于我们出行啊，这是我觉得是极大的一个改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楼板的隔音要提升10个分贝，现在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受困扰很久的问题。楼上，别说楼上了，甚至楼下或者隔一层，它的动静很大，你都能听得到。那么我们新规就把这一块有所弥补，就是你要这个隔音有了明确的要求。这几点按照新规来执行的话，我想当我们住进这样子以这样的标准来建设的房子的里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和这种宜居感会有明显的提升的。
1: 就您说的这几点，我们在交房之前是需要经过验收的。
0: 对。这些是我们全部有标准，然后就有图纸。那么我们监管的时候按图监管、按图施工，然后验收的时候也是按图验收，所以都会落实有图纸、有标准就可以去落实。对，
1: 这是一个好标准，是吧？
0: 对。那么我们也是鼓励我们新建的住宅小区来执行一星级标准的。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说，我们全市的住宅建筑都能够达到一星标准，甚至说远超于一星级的标准。但是为什么有的它没有说我达到一星级呢？因为一星级的标准在评价标准里面有一条硬性的规定，要做全装修。那么这个全装修对于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居民消费习惯来讲，我们可能这个全装修的房子或者精装修的房子，这不如毛坯的这
1: 对，
0: 种，对，我
1: 就
0: 们
1: 是
0: 更，
1: 我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设计的
0: 对，
1: 想法和理
0: 是
1: 念
0: 的，是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都是远超于一星级标准的。另外呢，刚才是住宅，那么我们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的，那就要求更高了，是要求它不低于2星级。你要超高层的，那就更高了，要达到3星级。 同时呢，我们到2026年底，我们计划打造10个以上的这种星级示范项目，以示范项目为标杆来引领，以点带面，以整个面上，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好的来推进我们的这个绿色建筑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对。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好的设计。那么我们以被动的这种节能啊，我们来优化这种空间体验。就好的设计，我们不是依赖后期的一些设备，就是我通过空调，最典型的我通过空调，那么我们这就是后期的设备来改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前期房子设计规划设计阶段就来把这个问题提前优先考虑呢？那我们可以就通过这个采光呀、通风布局呀，还有我刚才说到的门窗呀，这些低碳的理念，当我们把这些理念融合到这个设计里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依赖设备也能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居住舒适感。
1: 我看现在不少的一些新建的小区，就是相对来讲它的那个墙体的这个数量，相比较过去来说的话要明显的少一些，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落地的大的一些通快的玻璃，就这一块是不是也能够对于这个防止这个温度啊有一些变化呀，或者是降低一些噪音呀，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其实这个它是可能是这个外观美化上面，包括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居住的这种体验的需求吧，
1: 对
0: 吧？窗户比较大，视野比较开阔，
1: 对，就是阳光也能够直射进来。
0: 对，但是呢，它这个窗墙比，就是我这个窗户和这一面墙的比例，它也是有一个要求的。我们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这些门窗采用性能更好的。你如果采用这种普通的像我们这种窗户肯定无法实现的，那么就采用三玻两墙更加加厚的，然后或者系统性的门窗，然后断桥铝这种隔热性能会更好。这样的话，在满足我们视野开阔的前提下，也能保证不会因为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窗户导致我夏热冬冷。对，这是一方面设计，另一方面设备也是要，门窗的性能也是要同步跟上，也是要同步提升的。
1: 嗯，但是我看有一些这个搬了新房的一些居民朋友，他可能就自己觉得说我喜欢这种通体落地的这种窗户，比较的亮堂干嘛的，他有可能会把这个阳台的部分的一些墙体给砸掉，然后建成那种全落地的那种窗户。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合规定的？
0: 对，我们这里也当做一个小的科普或者一个建议吧，就是我们在拿到房屋的时候，你的房屋每一处都是经过这个科学的计算的。
1: 对，
0: 它不论是它的系统性的保温也好，还是它的抗震防火等等各方面性能也好，它全部是经过科学的计算也好，都是经过科学的计算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美观来破坏了它的安全性，比方说刚才您讲的把那个阳台下面那个给敲掉，
1: 对，
0: 那么它防火就是一个隐患。如果你的下层着火了，那么原来它这个东西是有
1: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蔓延到你的屋里边。
0: 对，
1: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砸掉的话，这个时候玻璃
0: 可能热辐射就很快就上来了。
1: 对，一个玻璃经过一段时间的烘烤过，也很快就炸掉了。
0: 对，是的，所以
1: 火就直接进来了。
0: 对，所以我们不建议业主拿到房子以后去破坏它原有的结构。你如果想把它的门窗给换成更好的，当然是可以的。
1: 对 对。
0: 但是你不要破坏它的结构，因为这个每一处的结构，它都是参与到了整体的安全的计算、消防的考量。所以这一块也是做一个小小的呼吁吧。
1: 这是一个好的设计的理念。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好的材料。
0: 对，好材料。那么像我们蚌埠市是硅基、生物基这两大产业是在我们健康居住这一块也是有所赋能的。那么像我们的硅基、生物基，包括我们的传感器，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优势。那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像这种低甲醛可循环的绿色建材，同时我们把铜银加锡还有低化镉这些先进的光伏建材，我们也给它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绿色建材数据库里面。通过这些先进产品、先进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让建筑的外墙、屋顶来发电，然后包括我们未来推行的装配化装修，也能通过干法的施工即装即住更快，效率更高。然后我们从源头上杜绝了这种室内的空气污染，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还有智慧嘛，对吧？我们的智慧安防啊，包括全屋的智能系统，我们通过与互联网或者传感技术，整个让我们房屋具备这种感知和响应的能力。
1: 嗯，关于这个好的建造，包括最后您讲到的好的服务，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请韩科长来简单的说一下。
0: 好的。像好建造，我们刚才其实在前面也有提到过装配室，对吧？我们装配室在我市发展的基础还是比较 良好的。那么我们以智能建造来保障我们的这个好建造能够落地。像我们现在就全面推行装配式建筑和智能建造。这个装配式建筑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工厂把一些构件预制好，还有现在我们全干法的，就像我们买那个玩具回来一样，真的像买玩具，你把各个梁柱和它的节点购买回来，你铆固起来，两层楼大概四个人一个星期就能把一栋房子给拼接起来。这种方式就是它，包括它在前期设计的时候也融入了我们闭幕的设计理念，而且它利用 AR 出图可以很快的根据你的需求来出这个设计图，然后出完以后它把梁柱各种给你拿到手以后，你就去铆固这个拼装，很快就能完成，
1: 就能够做到量身定制。
0: 对，可以做到量身定制。那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它可能在民宿方面有一些应用，那么在住宅农房里面可能也是比较适用的，那么在我们高层还暂时还做不到，在低多层还是比较适用的。
1: 再一个就是关于好的服务，是不是我们理解为好的服务就是这个关于物业服务这一块？
0: 对，物业服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个这个住在小区里的业主都是能感受到的，你前期买房子的时候买的是它品质，当你后期再居住的时候，那么就是物业的服务品质。
1: 对，
0: 对吧？这个所以我们的好服务，物业服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所以很多的一些新青年在购买房子的时候，首先就会问到说这一家的物业公司大概是谁，心里面先有个数，是什么样的物业，什么样的星级，什么样的品牌，然后才会有针对性的去选择是不是要在这个小区买房子。
0: 是的。
1: 所以由此可见，就是物业服务的这个评定的标准，包括它的等级的划分，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也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0: 对，是的。这里呢也可以做一个这个跟大家小小的交流吧。那么像现在对物业这一块，我们已经上线了叫诸城物业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其实有很多这个什么投诉办理呀，还有你有其他的诉求都在这个平台上是可以进行反馈的。那么你在这个平台上反馈的数据，我们这个管理部门后台也是可以接收到的，它及时响应的速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它这些响应呀和它的服务质量都能够参与到它的红黑榜的一个评价机制当中来。然后像我们住建局也会发布这个物业考评这个结果，哪些进入红榜，哪些进入黑榜，那么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自己所在的小区它是在红榜还是在黑榜。
1: 这个也是实行动态调整的。
0: 对，
1: 对吧？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服务提上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黑榜变成红榜。
0: 对，是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机制。
1: 好，刚才呢韩科长特别跟大家讲到了好房子，好房子有五好，分别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和好服务。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请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刚才我们讲到的好房子的五个核心特征是哪五好？就有点难，刚才我又说了一遍。好，我们请后面那位女士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服务。非常好，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的回答啊，非常的正确啊。来，这样我们问大家有奖问答的第二道题目是这样的，请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到2026年，也就是到今年年底，全市将会打造多少个以上的星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形成一种标杆和引领的作用，大概是有多少个，是一个整数啊。来，我们请您来回答一下。10个，回答的完全正确，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谢谢谢谢，送一份精美的奖品给您。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的是第二轮的抽奖环节。抽奖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同样诞生三位幸运的朋友，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来请出的是南山居委会工作人员朱涛，上台帮忙来抽取三位幸运的朋友，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朱涛。好，三位，对，好，谢谢谢谢你辛苦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位是十八号。好，还是这位女士，看您今天就获赠了两份奖品，非常的幸运啊。十八号，来这位女士啊，8号，第二位八，好，送一份给您。来23号也是，也得到两份。好，我们现场颁奖啊。还有最后一轮，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把更多的幸运带给，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
2: 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现在真是凉快了啊。
1: 嗯，
0: 就中午热那么一小会儿，这早晚都有点冷。
1: 对呀，今儿不是秋分了吗？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了。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要问问你，你了解不了解秋分呢？
1: 要问我问题了。
0: 是啊，我问问你，什么叫秋分？
1: 哎呦，这俩字儿咱还用绕上吗？
0: 就是怎么解释啊，秋分？
1: 哎，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这秋分是具有平衡之美的节气。
0: 具体说呢？
1: 就第一啊，是这昼夜均分。民间有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之说，也就是说秋天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的昼夜时长几乎是相等的。此后呢，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哎，夜晚的凉意啊，大家也会感受到慢慢的渐浓了。
0: 你说的这是地理上面的常识，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还有一个，
1: 还有啊，
0: 寒暑平分。
1: 哦，
0: 哎，它是盛夏和初秋的一个过渡。秋分的时节呢，处于一个人体非常舒适的状态。
1: 对呀，所以说体感上我们已经感受得非常明显了。
0: 嗯，这不方清平也要跟大家聊聊秋天的到来吗？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点儿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10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子拉肚子。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BCDEF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和，右边是个火，火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病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

一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雾滚滚呢，这拔出这个汗毛来，吹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他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皮上啊都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啊，提了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出去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我换一只去。我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您能帮我填填吗？北京人在吃上啊其实是很讲究，比如说吃肉嘛，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辣，冬多咸，吃肉尚且这样，吃蔬菜更得讲究个时令了。烧茄子典型的时令菜，在北京人看来呀一定要在入秋的时候吃烧茄子，因为这会儿的茄子老嫩正合适，这样的茄子好吃，你再往后茄子就老了，再吃啊不是这味儿了。而且呢一定要用咱北京本地那种圆茄子，不能用长茄子。这时候这个毛豆啊正新鲜上市，用这个嫩茄子加上这个鲜毛豆一块烧，又应季又好吃，下饭的这个好菜。我二姨特别疼我，人也特别好，就是有个小毛病，高度近视眼，不戴眼镜看不清东西，经常闹笑话。最近呢他们家邻居刚刚生了一小孩，那天我二姨出门正好碰见人家回来，手里抱着，我二姨凑上去看了看，哟，这孩子真不错，气色真好，哟，脸上还放光呢，就是皮肤有点黑，是不是随他爸爸呀？为什么我买一茄子？我说相声的时候啊也离不开茄子，因为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里头
就有一个跟钱。

0: 子有关的，是这么说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瘸子，担了一挑子茄子，手里拿着个碟子，地下钉着个木头橛子，没留神那橛子绊倒了，瘸子弄洒了瘸子的茄子，砸了瘸子的碟子，瘸子毛腰石，茄子打北边来了个醉老爷子，腰里别着个烟袋别子，过来要买瘸子的茄子，瘸子不卖给醉老爷子，茄子老爷子一生气抢了瘸子的茄子，瘸子毛腰捡茄子石碟子拔橛子追老爷子，老爷子一生气不给瘸子茄子，拿起烟袋别子，也不知是老爷子的烟袋别子打了瘸子的茄子，还是瘸子用橛子打了老爷子的烟袋别子。老北京人呢、不但对这个吃食上很讲究，还有一个吃仙儿的时候，立秋前后，别的这个农作物还没收割呢，有一种叫这个筷子白和小老黄的玉米就能吃了。市民们呢，将这个籽儿粒饱满的这个青玉米买回来，放到大锅里头，用清水煮，给它煮熟了。您再看那个金黄色白玉似的那个老玉米，没吃到嘴边就让孩子们这个流哈喇子了。如果说把这个青玉米啊磨成这个面，蒸成窝窝头，那可是一种独具风味的美食。因为青玉米磨不成细粉，蒸的这个窝窝头啊很糙，表面看毛烘烘的，人们呢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刺猬窝头。这种东西啊松软可口，味道香甜，就是这个季节性很强，因为这个玉米硬了之后呢就没法吃这种窝头了。以前我小的时候过生日就是吃蒸窝头，因为那时候吃生日蛋糕是很奢侈的事，也就是在外国电影里头看见过。我妈呀就把这个窝头倒着个儿放在茶杯上，那个时候的蜡烛啊都是很粗的那种，正好可以插那窝头那眼儿里头。我也学着人家那样，我先闭着眼睛假装许个愿，许愿就是明天能吃大个窝头，然后我再一口气把这蜡烛吹灭了，最后把这窝头切成一块一块的蘸着白糖吃。窝头啊伴随了我整个童年，您没看我剃这样头吗？就是为了纪念过去的窝头岁月。
1: 刚刚听到的是方清平说的一段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哎，其实我们说呀，藏在秋分里的小知识还真不少。
2: 比如说，我下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老说一行大雁向南飞。
1: 对呀、
2: 请问，大雁一般是什么时候往南飞？
1: 既然咱们今天说的是秋分、应该就是秋分这个时候吧。
2: 恭喜你答对了。这个一般啊是秋分和寒露之间。北方的大雁呢会告别北方，一路到南方越冬，到了次年的春分再飞回来。第二我还有一个问题。
1: 还有问题啊？
2: 就是秋分和丰收节有关系吗？
1: 那肯定有关系啊，秋天嘛是丰收的季节。
2: 我说的是秋分，不是秋天啊。
1: 秋分是丰收的节点，农谚不是有句话吗？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自2018年开始啊，我国将每年，
3: 那简直就是500只鸭子。
4: 我们就是3个女人一台戏。
3: 你说什么？
4: 我们就是500只鸭子，就算是1500只鸭子，你也得给我们给个说法，就是。
3: 好。凯子啊，你就是当经理了，你给俺们说一声嘛，俺们全村人把你祝贺一下。
4: 就是
3: 那不就是咱们村的总经理。
4: 就是
5: 村长，我哪有那个能耐呢啊。
3: 哎呀，不是二杆子，你在城里打工见过世面吗？人家城里是怎么搞销售的，帮帮忙。
4: 太想了，
6: 出主意，
4: 出主意。
5: 好，我想想，我思考思考，策划出，城里人现在都用手机买货呢，叫网络销售。你们知道了？
3: 不知道。
5: 不知道你们熬什么吧？让我想想怎么才能给你们讲清楚、说明白。不要离我太近，不要给我压力太大，我比你们更着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拍段视频，发个广告，试试看。
4: 好了好了，
3: 把东西都拿上。
4: 好，
5: 把那个姿势都摆出来。

0: 丝，家乡特产无公害土豆，哎，美味有营养，绿色有环保，男人吃了能生娃。说错了，男人吃了想回家，女人吃了能生娃，胖人吃了能减肥，瘦人吃了能丰满，有需要联系我，我就在这里等你，等你，等你，噌，发走了。
1: 哎，都发走了，你们还站在那宿舍？
2: 发走了？
3: 这么快？
2: 太快了吧？
0: 哎呀，咱们
2: 太熟悉了，
1: 就等消息。
4: 哦，
1: 哎，你看。来电话，
2: 你快接，快
1: 我接电话啊！
2: 快接，
1: 喂，老板，你好啊！啊，是啦是啦是啦，我就是卖土豆的人啦！啊，我们这里货源丰富，毛毛雨啦，是吧？两千斤，
2: 两千斤呀！
1: 老板呀，有啦有啦有啦，多少钱一斤啊？8毛钱一斤啦。什么？8毛太贵，那你说多少钱了？3毛钱。
2: 3毛钱。
1: 老板呀，我们农民不容易啦。老板呀，成本太高啦。老板呀，你就抬抬手啦。老，
0: 你好黑心啦。
4: 你咋不说话了？
1: 挂了，
4: 那就这么希望了。
1: 哎，
2: 嘿呀，这咋还越干越赔了呢？
5: 这土豆可把我们害苦了。
4: 我说你们两个再不要哭了，赶紧把你们男人叫回来，把你们家的土豆拿到城里去卖吧。
2: 这
4: 二杆子，
2: 咋办呀？
4: 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你能不能？
0: 村长，
1: 我也是尽力了呀。

0: 出去啦，
1: 兔兔
0: 兔妹出去啦！哎呀，我的天哪！是这么回事，我们老总在手机上看到我们发的广告，对我们的
2: 表演的小品《丰收的烦恼》。半点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我们聊一聊秋分里的小知识。
1: 嗯，刚刚说了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呀，秋分里还藏着不少的仪式感。
0: 什么仪式感？
1: 你看，首先呀，立蛋迎春分，竖蛋庆秋分，是不是？
0: 没竖好，咱们放点油就给它炒了。
1: 啊、哦，炒鸡蛋了。
0: 哎，野菜炒鸡蛋。
1: 哎，不错。
0: 你不知道野菜炒鸡蛋，这是南方朋友的一种过秋分的方式吗？
1: 就仪式感。
0: 哎，也是仪式感呀。南方有一些野，
2: 你刚才那七是什么？七星瓢虫。他这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3: 怎么不算吉祥话呢？
2: 啊，你那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3: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2: 怎么那么客气？这不行。
3: 七星高照。
2: 八，
3: 八方来财。
2: 九，
3: 九子登科。
2: 十，
3: 十全十美。
2: 十一，
3: 国庆快乐。
2: 国庆节呀，
3: 兄弟，我问十一了吗？十完了就百了
2: 啊！你没说呀，那百
3: 百年好合，
2: 千
3: 千顺心，
2: 万
3: 万事如意，
2: 两万
3: 无了。
2: 这打麻将来了，
4: 到万就结束了，
2: 到万就结束了，
4: 到万就结束
2: 了。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4: 哎，你看啊，相声演员，
2: 嗯，
4: 最喜欢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4: 就是研究各地的美食。
2: 我、哦、喜欢吃，
4: 哎呦，我研究这个东西太好了
2: 啊！看你这身材也像，
4: 那要看身材，你比我研究的多呀。
2: 我也好吃。
4: 对，到广东以后啊，
2: 啊，
4: 更喜欢当地的美食了，
2: 是不是？
4: 尤其是我还愿意做
2: 啊，喜欢做
4: 家里边学这个的，
2: 哎呦呦呦呦，
4: 自小祖传的美食
2: 啊，就打小就吃美食，
4: 好手艺，
2: 蔬菜汁儿，
4: 就用那个东西，
2: 哎呦我的天，
4: 就那个东西。他讲究，
2: 嗯，
4: 哎，这。

0: 这个首先来说，你这个榨汁儿在讲究
1: 啊，他会说，
0: 哎，榨汁儿在讲究，
1: 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呢？
0: 我这个人是洁癖
1: 啊，爱干净。
0: 跟各位说，切除了这个台面的地方，切掉
1: 啊，还不要了，
0: 一定要卫生
1: 哦。
0: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1: 啊，开始吧，
0: 一次性的纱布，
1: 一次性的，
0: 一次性，
1: 哎呀，
0: 用完就扔
1: 啊，好
0: 啊，准备个
1: 日机吗？
0: 有啊，
1: 用机器榨。
0: 不是，那人工显得多真诚啊！
1: 不用，你也太过于真诚，我用机器就行，
0: 好吧？然后就是和面了，和面要讲究。
1: 和面怎么了？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咱别在外边吃面食？
1: 哦，
0: 韭菜啊，
1: 啊，
0: 吃吧，
1: 啊，也吃
0: 韭菜啊。那我跟你们说一下区分。
1: 嗯，
0: 这个韭菜现在有很多是农药和化肥催出来的。
1: 哦哦哦，
0: 吃完以后对身体不好，
1: 不健康。
0: 农药化肥催的越来越宽，
1: 哦，
0: 越来越长。
1: 哦，
0: 早上起来我遛早市的时候，
1: 哦，
0: 看着有个阿姨卖这么宽这么长。我说阿姨，君子兰怎么卖？
1: 君子兰像话吗？
0: 告诉我是韭菜。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不对了，
1: 哦，
0: 韭菜是窄叶的，小窄叶
1: 啊，多新鲜！
0: 一哪高
1: 啊，没有那么大。
0: 你看我们家的小韭菜，小窄叶一哪高，挂着小露水，这一排那个旗呀，
1: 哦，
0: 带着微笑等你采摘，都这样。咔，就这小排韭菜，
1: 哎，倒是不错。
0: 哎，为什么这么好呢？
1: 为什么呀？
0: 我自己的肥，
1: 他自。
0: 我心里有数啊，您知道吧？
1: 哎，
0: 咱讲卫生。
1: 不是，那我心里没数啊。什么叫你自己的肥呀？
0: 我们自己种的，懂不懂？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自己种韭菜，你想什么呢？
1: 哎，我想歪了。哎呀，吓死我了，
0: 对吧？
1: 啊，那可以，那可以。
0: 还有这个虾，
1: 虾可以，
0: 虾需要海虾
1: 啊，那好啊，
0: 大个海虾
1: 哦，那么大。
0: 一打多长，
1: 哎，好，
0: 拿过来以后一定要处理，
1: 啊，得处理，
0: 否则这个虾可不好吃，
1: 哎，收拾一下，
0: 哎，虾壳剥下去，
1: 哎，
0: 虾线挑出来，
1: 虾线，
0: 啊，包得了，你再尝，
1: 哎，
0: 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1: 一个虾，
0: 哎呀，那个好吃啊，
1: 你再扎死我，怎么还一个虾头的？你剥完那虾仁呢？
0: 扔了，
1: 扔了，
0: 啊，
1: 扔哪儿了？
0: 扔冰箱里了，
1: 又拿出来。
0: 哎，你这样呗，我给你来点绝的吧。
1: 什么绝？
0: 虾线馅饺子吃过吗？
1: 我，虾线那个东西它不卫生，它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啊？
1: 谁
0: 的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1: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
0: 你不懂啊，虾线洗不干净，里边就有沙子，就是沙线。
1: 你这个处理方式跟别人真不一样，你这
0: 算了，别吃了。
1: 嗯，
0: 这饺子说的我怎么有点恶心呢？
1: 哦，你也心脏啊，
0: 换一个吧。
1: 嗯，换一个行，
0: 换一个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黑龙江吧。
1: 哎，好啊。
0: 如果去我的家乡，
1: 嗯，
0: 我们讲究吃的是淡水鱼
1: 啊，对，
0: 讲究江鱼，
1: 哎，江鱼吗？
0: 我们那儿有三花五螺，
1: 哎，都是名鱼。
0: 哎呦，这个东西太讲究了，
1: 哎，这好啊，
0: 而且也贵啊。
1: 嗯，对，
0: 有的那好几百块钱一斤呢，
1: 啊，确实是，
0: 真是一纯纯的野生鱼。
1: 嗯，
0: 怎么吃？
1: 怎么吃？
0: 清蒸。
1: 清蒸好啊，
0: 活鱼清蒸。
1: 行啊，
0: 我们家这个一绝了。
1: 嗯，
0: 记住了，一定得是活鱼。3分20秒，
1: 三分二十，
0: 拿秒表计
1: 啊！对对对，
0: 精开水，咵咕噜，
1: 嗯，
0: 活鱼拿过来放这儿，盖上盖儿，3分20秒，
1: 二十秒，
0: 3分19秒打开鱼，不不愣愣蹦出去，他骂你一句，
1: 莫，很调皮，
0: 没死呢，
1: 嗯，
0: 哎，3分21秒，老了，
1: 啊，就得非得这么精确，
0: 就不好吃了，
1: 哦，
0: 那鱼咋这么大的金枪鱼，捋着大枪，
1: 哎呀。
0: 您好，鱼鳍在这儿，枪出来了，
1: 扎穿了，是
0: 片片吃啊？
1: 片我不没吃过吗？
0: 片片吃啊，
1: 片片对。
0: 再者说，刚才朋友都笑，
2: 耕田图案的一个纸贴，
3: 嗯，
2: 同时呢还会附赠一些吉祥画，寄托我们对丰收的期盼。
3: 呵，还有这种说？
4: 盖上，
5: 我盖上不行吗？
4: 啊，我白忙活了，
5: 这门口不行，那
4: 啊，
5: 贴您的这个客厅，
4: 客厅行，
5: 行不行？
4: 客厅行，
5: 啊，听着我的，
4: 上联是什么词儿？
5: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
4: 啊，
5: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啊，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4: 他这不解释，哦，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5: 我这脸怎么样？
4: 不错不错，哦，谢谢先生，谢谢谢谢
5: 先生。
4: 哎哎，
5: 我给您拜年了，
4: 赵爷，你怎么拜门？
5: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4: 哎呦，太客气了，
5: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
4: 那怎么办呢？
5: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4: 换个什么呀？
5: 换一副对联。
4: 好嘛，啊，也是对联啊。
5: 啊，是啊。
4: 啊，你那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5: 我给您贴书房吧。
4: 书房？ 行行行，
3: 没有吧？
4: 上联是什么词儿？

0: 本无笔墨。
1: 我这是书房吗？我这是
2: 下联好啊。
0: 下联什么词儿？
2: 有声有相有表情。
0: 好，好，好，这是我们的特点。
1: 哎，
0: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不用那个写。对对对，横批是什么？
2: 省纸费电。
0: 哎，纯粹废话。
2: 哎，不说不说，不要。
0: 丁小，
2: 先生，
0: 哎，
2: 我给您拜年来了。
0: 马来西亚的姚信光，不客气的说，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哎，你给我怎么拜年？
2: 我从马来西亚
0: 啊，
2: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0: 这冰淇淋？
2: 哎，就怕化了。
0: 那本来他就得化了，
2: 哎，
0: 那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也换了
0: 啊，换上
2: 换一副春联，
0: 换一副春联。
2: 哎，
0: 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2: 对对对，
0: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
2: 贴在这个书房。
0: 哎，书
2: 怎么样？
0: 书房他倒没贴过了。
3: 贴了，
0: 贴过了。
2: 那客厅呢？
0: 客厅
3: 我
0: 姜昆贴
3: 上了。
2: 那卧室怎么样？
0: 我睡觉那地方，
2: 哎，
0: 睡觉那地方也贴。
2: 对，
0: 上联什么词？
2: 我这上联是
0: 啊。
2: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0: 啊！我正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2: 哎，对对，
0: 下联呢？
2: 下联是先生能睡
0: 啊，
2: 躺下就打呼噜。
0: 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哎，横批呢？
2: 没心没肺。
0: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2: 先生，
0: 什么叫没心没肺？
2: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0: 啊，啊，
2: 让您少操心，
0: 少操心，
2: 哎，就能健康长寿吗？
0: 哦，
2: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0: 郑板桥说什么？
2: 难得糊涂。
0: 哎，有这四个字，
2: 先生
0: 啊，
2: 您糊涂长寿啊。
0: 啊，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2: 哦。
0: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2: 哦，
0: 知道吗？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3: 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0: 啊，
3: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0: 哦，更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啊，下联是什么词儿？
3: 您吃起肉来
0: 啊，
3: 仨猪俩羊。
0: 嚯，我整个成鲁智深了。我横批是什么呢？
3: 才吃半饱。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这说明您胃口好。
0: 那没有这么。行了，
2: 怎么样
0: 啊？
2: 该我给您拜年了。
0: 小林，
2: 哎，
0: 您给我怎么拜年？
4: 前日子到四川去了一趟。
0: 四川，你
4: 给我
0: 麻烦
4: 点。我给您带点土特产。
0: 四川有什么土特产？
4: 大熊猫。
0: 大熊猫，
4: 活的。
0: 活的还？
4: 后来一打听，人家不卖，
0: 多跟没说一样。
4: 这么着得了
0: 啊，
4: 我也送你一副对联得了。
0: 啊，你的对联送到哪儿啊？
4: 我这个对联，
0: 啊，
4: 这样吧，
0: 啊，
4: 这个对联贴您厕所得了。
0: 您说都新鲜，厕所里也贴上对联，
4: 其他地方他们都贴满了。
0: 行
4: 啊，
0: 上联是什么词儿？
4: 哒哒哒哒。
0: 喂，你带着乐队来的呀？
4: 你看，唱是我的长项
0: 啊！对，孝林呢就擅长一唱，咱听听他这个唱这上联什么词儿？
4: 哎，
0: 您说上联，
4: 欢迎你到这里来。
0: 嗯，上联，
4: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啊，横批是
4: 这里美。
5: 刚才是马季、姜昆等人表演的相声《送秋联》。
6: 送秋联，人叫送春联
5: 啊！送春联，送春联。我是想说，今天是秋分的节气，
6: 嗯，
5: 哎，希望大家不负秋光，不负自己。
6: 是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

越难受。他不停揣测，叶之远对他事事上心，却没有极度暧昧，难道只是把他当作好友？他和学姐同游，该不会是喜欢上学姐，并且在追求对方了吧？白小岑回酒店后，思来想去，决定告白。他恨自己之前不够勇敢，裹足不前。不管叶之远如何决定，至少他要说出自己对他的感受。我很不舒服，他给叶之远留言。叶之远给他打电话，问他如何不舒服，随后飞速赶来。门铃声急急响起，白小岑颤抖着拉开了门。叶之远立马揽住他，捧着他的脸细细看，语气分明有些担忧。嗯，你脸色发白，脑门上冒虚汗，还有点抖，没事儿，应该没有严重的急症。告诉我，你还有哪儿不舒服？比如，是不是来大姨妈了？或者……他眉目如画，他深情温柔，他眼中的倒影是他，只有他。白小岑大脑一片空白，看着叶之远忽然扑入他的怀中，紧紧抱住他。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我想和你表白，太紧张了。叶之远温热的气息喷在白小岑的脖颈，他竖起耳朵想听他回应点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但是好像在笑。他急了，抬脸对上他的眼，耍起了无赖。拜托你也说喜欢我，立刻马上。叶之远笑意更浓了，一把搂住他的腰，霸总似的反问，如果我不说呢？白小岑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儿，掐着他的下巴，踮起脚尖一顿吻，直吻到叶之远臣服。前一秒温柔似水，后一秒秋后算账。他揪着叶之远质问他和学姐的肢体接触是怎么回事儿。叶之远大呼冤枉，学姐不过是没站稳，刚好扶了他一把而已。他反抗道，白小岑，你吃醋吃到上海来了，那还不得对我好点儿，温柔点儿。事后叶之远纳闷地说，

自己本想和白小岑慢慢来，可稀里糊涂怎么就着了他的道。白小岑很得意，可见姐激活了你的 PEA。 叶之远曾告诉他，苯乙胺也就是 PEA 能让人心跳加速，智商被秒。爱情就这样成熟了，两人彼此成就，彼此慰藉，因为体内有充足的内啡肽，他们自信未来的幸福是持久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

0: 余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

0: 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

0: 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0: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7: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8: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7: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6: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5: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5: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2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35: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3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市卫健委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马坤。马主任您好。
3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好。
35: 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科长王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程孝莲，市卫生健康委医政科副科长祖磊。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马主任，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推动这个 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个话题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作为蚌埠的市民来讲的话，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近几年不管是在这个就诊体验方面，包括医疗服务水平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疗卫生硬件软件的设施提升改造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可以说作为区域性的医疗卫生中心，蚌埠呢始终在皖北地区是走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刚刚过去的几年，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切实的一些改善，包括一些变化，能不能请您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6: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以来呢，我们蚌埠市卫生健康系统聚焦综合医改的关键领域和关键性环节，向创新谋发展。我们先后获得了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示范室，也是安徽省首批综合医改的示范室。我们获得了省政府的督查激励表彰，去年呢获评了全国传染病预防融合的试点市，今年呢我们也是获评了全国综合医改的这个示范项目，获得了1亿的中央资金支持，并且呢我们在建呢有2个国家级区医疗中心和1个省级区医疗中心，分别呢是浙大医院、安徽医院肿瘤方面，以及上海医院、蚌埠医院综合方面，以及我们十三院和遵义附院共建的省级区医疗中心。可以说呢我们影响力呢也是不断提升，也体现在呢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中心建设呢取得了新的进展，我们的2个国家级区医疗中心和1个省级区医疗中心都在逐步的相继的建成投用，特别呢是在肿瘤区医疗中心，在过渡期内呢，浙大医院派驻我们的专家门诊接诊呢达到了20万人次，并且呢出院患者呢接近6万人次。上海医院、蚌埠医院呢新增了一个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在眼科方面，我们十三院的省级区医疗中心呢也是首次的获评国自然项目，全市呢获得了8个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25个省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并且呢遵义大一附院也是连续多年在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呢获得 A 加的等次，市医院、十三院也是连续多年获得 B 加加这样一个等次。第二个呢是在卫生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呢建成了一个省级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3个省级的实验室，市级的中心临床结合医学研究中心也是建成了，我们组建了区域的卫生健康联盟，市属的7家医疗机构都是联盟单位。十四五期间呢立项了41个科研课题，并且呢例如我们的场景医师项目也是开展了近100例，市属医院呢承接了34个医疗器械的临床实验，也是为企业办证解决了后顾之忧。我们呢联合相关部门举办了首届卫生健康的科技创新大赛，评选了20个优质的项目和55个潜力的项目入库。在卫生人才引入方面呢，我们出台了蚌埠市引进和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相关的实施办法，近几年呢累计引进的人才近1300名，其中呢硕士研究生450名，博士研究生15名，通过社会化招聘和单位自主招聘有1000人，校招呢300余人次，高层次人才招聘呢60余人次，并且呢我们全市也是建成了王健安院士民营工作室，与宁波共建了5个永蚌的民营工作室，我们市医院和上海实验合作也是进入了3.0版本，上海实验呢累计派驻了56名博士常驻我们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且呢市医院、十三院也是挂牌了蚌埠医科大学的附属教学医院，与大学呢联合培训临床呢代教资质呢近400余人次，我们的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呢也是进一步壮大，目前呢我们蚌埠市每1000人口的职业含助理医师达到了3058人，位居全省第二位。我们的每1000人的注册护士数达到了4.4人，位居呢也是全省第二位。目前呢全市呢建成19个2级以上的公立医院，3级医院呢有11家，3级甲等医院有6家，数量呢也是位居全省前3位的。
35: 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我们在这个人才引育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而且据我们所了解的话，现在好像作为蚌埠的百姓来说，看病也不需要到更多的一些大城市去，大城市的一些专家可以通过远程问诊的方式，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相关的医院坐诊的方式来帮这个老百姓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是吧？
36: 是的，
35: 是的。好，当然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在卫生健康领域方面，都可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1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

0: 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在一联体一共体建设方面，我们也是走在了皖北的前列，尤其是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健康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成绩和工作。这一块我们能不能请马主任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全市建成了4个紧密型的城市医疗集团，建立了6个紧密型的县域一共体，人才、技术、服务、管理都是形成这个上下连通的一个长效机制。并且呢，我们会同医保部门呢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了这个动态的价格调整机制，探索呢按床日付费，创新设立了免赔照护等等项目。并且呢，我们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互认共享。目前呢，我们的互认项目呢已经从了119项拓展到了近400项。我们呢也是统筹国家和省级的区医疗中心，指导公立医院呢差异化发展，持续推进县医共体体制升级。目前呢，3县的县重两院都达到了2级甲等以上的服务能力，其中有3家已经晋级了3级医院。嗯，第5个方面呢，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也是迈上了新的台阶。在15期间，我们全市各级政府累计投入了近20亿元，对24家乡镇医院进行了改造或者新建，对近900家翠微卫生室进行了标准化改造，可以讲基层服务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目前呢，全市56家乡镇卫生院和21家社区服务中心都达到了优质服务基层型的基本标准。我们的数量呢和质量呢，在全省呢都是排在前列的。其中呢，我们有65%的乡镇卫生院达到了腿电标准。我们呢也是代表安徽省参加了全国的评价，位居呢全国的第5位。目前呢，我们除了县域一共体之外呢，还建设了7个县域的次中心，11家乡镇卫生院都建成了2级综合医院，实现了县域一共体的5大中心的优质资源共享。同时呢，我们还在经前架的基层卫生机构上线了医疗公共卫生一体化系统，实现了区域数据呢及时上传，互联互通。同时呢，我们在所有的一共体都建设了中心药房，覆盖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现了基层用药这个联动管理的这样一个机制。并且呢，我们基层也建设了近100个特色专科和相关的这个基层民营工作室。我们还实施了一村一名大学生提升计划，近400名的村医参加学历提升这样教育行动。并且呢，我们还实施了大学生村医转向计划，有49名大学生呢是纳入编制管理，
0: 就这个是定点定向的。
1: 对，是的。
0: 好，
1: 我们会每年定期发布这样一个专项计划。
0: 当然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我们蚌埠市这个中医药健康事业的发展大概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因为据我们所了解的话，好像是3院获得了一个国家旗舰的医院的称号，另外包括3县当中也有2个医院达到了这个国家级的标准，是吧？
1: 对，是的。给主持人也给您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蚌埠市的中医院呢是获评了安徽省省级的中医区医疗中心，13院呢是省级的中西医旗舰医院，淮海县中医院、固镇县中医院都达到了3级中医院这样一个水平。目前呢，我们还打造了3个紧密型的一共体，主要是以中医方向为主。目前呢，服务人口呢占县域总人口的近40%，3县。智慧中药房全部启用，并且呢可以为这个中药提供代煎和配送服务。这个投用以来呢，已经配送和代煎中药达到近50万余剂。并且呢，我们也是会同医疗保障部门出台的相关的医保政策呢，都是向基层中医药领域倾斜的。我们把那个9个的这个院内制剂和一个中药饮片也是纳入了医保支付这样一个范围。并且呢，我们13院也是创新呢，与荷兰的这个综合物理康复治疗协会建立了国际神经这个科学的这样调控中心。并且呢，我们各级的中医院也是设立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中医的民医工作室，比如说我们有唐祖轩的国医大师工作室，有严乾林的国医大师工作室，有李咏梅博士后工作室。并且呢，我们还是柔性引进了一些国医民医和一些江淮民中医，还有一些省级。

0: 中医等等。我们呢也是经常的联合安徽中药大学开展4期联合培训班，培养了600名中西结合人才。我们呢经常性的开展中西医的适宜技术培训，推广的银针行动和实病实方，也是培养了近2000余名的基层医务人员。
1: 好，也谢谢马主任的介绍。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三种方式正在为您开通，您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在网上呢，有一位朋友好好学习，他的网名，他说我想了解的是门诊看病的情况，对于职工医保的流程我不是很懂，到医院的时候怎么样来操作，具体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我跟工作人员怎么样去讲，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涉及到医疗保障部门的医保报销政策。
1: 对，
0: 目前呢，对于职工医保来讲的话，我们蚌埠市的1级、2级、3级，包括省属3级医院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呢都不一样。以职工医保为例的话呢，这个1级、2级、3级，包括3级甲等医院的，你的门槛费分别呢是400、800、1200和1600。这个我们呢在各家医疗机构的门诊处呢都有导医和导诊，您可以把您的具体情况，包括呢您这个就诊的医疗机构和您设备的情况，这个跟导医导诊呢反馈，然后呢我们相关的导医导诊会告诉您具体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供您参考。
1: 对，我看每一个医院在门诊部都会有导医导诊。
0: 是的，
1: 就这一块，这位朋友也可以到现场，到哪个医院过以后直接跟导医导诊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咨询和沟通就可以了。
0: 对，了解适合您的具体的医保报销政策就可以。
1: 好，有一位是吴先生，他说到了新二院专线车应当是为患者来提供服务的，但是每一次在坐车沿途的时候都会有非患者乘客上下车，耽误了其他患者及时就医。之前向公安部门进行过反映，对方表示专线车辆由医院方面来主导，建议专线车辆发往医院的时候只上不下，返程的时候只下不上，可不可以做到？
0: 这位观众，您提的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专线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为这个就诊提供服务。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核实，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大化的优化咱们的这个就医流程，就是提高您的这个就医感受，把这个不便的环节都予以这个优化和整改。
1: 对，既然说是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嘛，而且相对来讲新二院的院址还是有一点偏远的，所以在这个路上如果有其他的乘客正常的上下车的话，肯定会耽误到别的乘客就医的需求，是吧？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在14、15时期我们蚌埠市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的情况，其中有几个方面我们听到马主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些阐释，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现在迈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台阶，这一块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马主任。
0: 好的，主持人，在14、15的时候，我们蚌埠市在全省是率先挂牌疾病预防控制局，整合组建了市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且呢，全市的疾控体系改革呢，也是在省内率先实现了三个到位。我们呢，与蚌埠医科大学合作共建了蚌埠医科大学的附属疾控中心，并且呢，我们争创了区域的公共卫生中心。我们的蚌埠市传染病医院呢，也是获评了国家的专项资金近1000万元。并且呢，我们总投资2.8亿元的市级的公共卫生中心即将在下半年启动建设。五河县的两病一体化的管理省级试点呢也是提质增效。怀远县呢也是率先推出了6病共防、3阴共管的这样一个经验，并且呢也是多次呢在国家和省级的各种会议和平台交流发言。并且呢我们去年呢全省乡村一体化医防融合交流会也是在蚌埠召开。我们呢也是去年发布了蚌埠市院前急救条例，全市呢也是设置了12个急救站点，配备了178辆救护车，也是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一个院前急救体系。
1: 再一个就是在会诊和转诊方面，也请马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就像刚才和大家介绍的，目前我们全市呢 建成了两个国家级的区医疗中心和一个省级的区医疗中心，我们有很多的优质的外部的高水平的专家资源。像近几年来，我们累计引导了近50000余就是准备外出就医的患者，最终选择了留本就医。我们呢，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呢，多学科会诊呢，近两年有近2000余例，转入患者呢，7000余例，并且呢，我们浙大二院、安徽医院、上海医院、蚌埠医院，以及13院、11院等等，我们的各级公立医院呢，专家库呢，是覆盖了上海，比如说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复旦肿瘤医院，以及浙大一院、浙大二院等长三角的优质的医疗机构。我们的专家库呢，有近300名的省内知名、省外的这个知名专家，省内呢有近200名专家。我们合作的科室啊，都是一些外转比较多的一些恶性肿瘤、冠心病等等，并且呢，我们还建成了很多很多的名医工作室，基本能够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了。
1: 刚才通过马主任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蚌埠市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工作的领域，包括一些方向。十四五已然过去，2026年，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在十四五的奠定的良好的基础之上，接下来的5年，我们在哪些工作方面将会持续的发力，满足大家的就医需求？这一块，我们把时间交给马主任。
0: 好的，主持人，在十五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体制建设、改革创新、服务提质几个方面呢，要持续发力，努力呢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呢筑牢健康根基，主要呢是几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会持续的推进我们的优质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的均衡布局。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浙大二院、安徽医院在过渡期之后，新园区呢，我们将会推动它尽快的投入使用，推动更多的新技术、新项目平移落地，开设更多的民营工作室。我们呢会在上海医院、蚌埠医院引入上海更多的高水平研究团队，筹备建设院士工作站，完善5+X 的学科发展的布局，实现家门口的长三角医院这样一个建设的目标。我们也会推升坐实13院与蚌埠一附院的结对共建，推动更多的技术平移。我们呢也会构建临床重点专科的发展矩阵，我们以15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为核心抓手啊，我们将会布局心脑血管、儿科等14个皖北专科医疗中心，力争呢我们在近2年建成3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和18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以及30到40个市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并且呢，我们在区域的均衡自布局方面呢，也会强化省荣军医院与我们市里面康复医院的协同联动，打造双院协同一体的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模式。同时呢，我们也会筑牢基层卫生的服务网络，健全呢乡镇卫生院的中医、全科、护理、康复等科室建设。我们力争呢5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都达到二级综合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并且呢，我们也是支持乡镇卫生院拓展精神卫生、康复、医养结合等服务功能，实现100家 N 种疾病的救治。我们呢将有序推进村卫生室的设备更新、人才队伍下沉、服务能力提高等等。明年我们的目标呢是80%的乡镇卫生院达到优质服务基层型的基本标准。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建设。我们呢将推动蚌埠一附院聚力主要是以肿瘤为主、呼吸以及危重症救治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群的建设，推动呢蚌埠二附院主要以它的神经外科、泌尿科、康复为突破点。第一人民医院呢主要是深耕儿科和骨科，第二人民医院呢主要是心血管、骨科和口腔，三院呢主要是皮肤病、妇产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第四人民医院呢主要是康复、医养结合、精神专科疾病。我们的第五人民医院呢主攻呢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院呢主要是围绕妇幼保健和出生缺陷的防控，深化呢产前筛查等等，以及中医院呢我们将推动传承中医药特色发展，推动中医康复、中医儿科等特色专科的这样一个发展。
1: 也就对。

0: 以乡带村，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推动呢五大救治中心建设，增强五大临床中心解决疑难病症的能力。我们呢将建立资源、人才、管理四下行的机制，特别是对于县域的县中两院，我们也会指导建成互联互通的医学检验、影像、心电、诊断、内镜、病理、消毒供应等等资源共享中心，落实基本工位资金和医保资金的打包，以及慢病小包干相关改革的政策。
1: 好，还有呢，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这个马主任来说一说深化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接下来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向？
0: 好，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以信息化赋能它的高质量发展。比如说呢，我们会在三线以及市区推动全民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我们呢将完善居民的健康档案，同时呢，我们也会整合区域内的公立医院、医疗机构，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医疗集团、疾控中心、医保等等所有的多元预购数据，构建居民的健康档案，推进呢我们的互联互通共享，并且呢，我们也会会同其他的行业主管部门，例如人社、民政等等业务系统，实现临床的数据、工位数据，在集团内互联互通共享，跨部门的调阅、共用，并且呢，下一步呢，我们还注重以信息化赋能 AR 智能，这个加强临床建设。我们将会试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创新的深度这样一个融合，并且我们开展电子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便民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进手术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进入临床，包括慢病管理以及医院的流程这样一个智能化，构建医疗大数据中心，优化我们在医疗集团内，包括在县域医共体内的全民健康信息管理服务，通过等级测评，提高我们整体的医疗集团的服务水平和上下转诊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也会提升全市的这个应急处置的能力水平。在市县两级，我们将会健全完善突发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指挥体系，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组建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小分队，科学呢合理布局我们的急救站点，优化城乡一体的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并且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推进各项便民惠民的服务。我们会在所有的集团医院、在医共体、在医联体内部呢，升级线下智慧设施，部署更多的一些自助服务的设备，支持智能问答、科室推荐、缴费打印等功能。
1: 对，我看现在不少的一些医院都会有自己的微信小程序，还有一些 AR 辅助功能。就大家如果下载微信小程序过以后，直接在里边搜索，包括语音互动的话，就能够就自己想要的一些就医方向，包括就医体验，有一个日常的一个问答，包括一些回复，是吧？
0: 对，
1: 还是比较的方便的。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马主任来到现场，就我们蚌埠市在“14五”时期，包括接下来的5年“15五”时期，这个健康产业发展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和大家进行了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7点30分，我们再见。
2: 步霞街，观先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右眼该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

0: 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会相信吗？未来有一天，你会吃下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而不再是来自屠宰场的动物。未来一粒药丸就能让你坠入爱河，或者让一段濒临破裂的感情起死回生。未来的友谊可能不再需要面对面的相处，虚拟世界里的互动就足以维系一段深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挑战着我们既有的道德直觉。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不久的将来，当科技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改变食物、改变情感、改变人际关系时，我们究竟是在让人变得更好，还是在失去那些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我们先来看餐桌上的变化。工业化养殖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畜牧业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每一块牛排背后都藏着一笔沉重的环境账单，于是肉类替代品应运而生。植物蛋白做成的肉，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他们承诺用更少的资源满足同样的口腹之欲，同时让动物免于被宰杀的命运。这听起来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核心的争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是大幅缩减畜牧业的规模，还是彻底的来终结它？如果你认为在已经有了可行的营养替代品的情况下，人类依然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和宰杀动物这件事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那么缩减规模这个中间选项就显得苍白无力。道德的彻底主义者会坚持零容忍，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但另一种声音同样值得倾听，不要为了完美而坏了好事。让全世界几十亿人一夜之间彻底的放弃吃肉，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与其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目标，不如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先让替代品变得足够好吃、足够便宜，让更多人愿意尝试、愿意接受，再慢慢地推动道德观念的转变。毕竟一块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如果味道糟糕、价格昂贵，再高尚的道德主张也无从落地。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视角，传统肉类本身就承载着道德主张，只不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视若无睹。杀猪宰牛是一种道德选择，只是它太普遍了，以至于没有人把它当作选择来看待。当替代品出现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吃肉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肉类替代品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改变了道德讨论的格局，它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默认了太久的事情。然而，替代品真的能让世界大不同吗？乐观者看到的是环境改善、动物福利、人类健康的多赢局面。审慎者则担心，技术上的可行不等于伦理上的无虞。细胞培养肉的生产过程是否完全道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替代品会不会带来新的环境？

境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吃什么当做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聊完了餐桌，我们再来看看更私密的话题，爱情。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叫卡拉的女孩要去面试一份心仪的工作，她精心地挑选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还化了淡妆，喝了甜菜根汁来提升体能，还服用了贝塔受体阻滞剂来保持冷静。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谁面试前不打扮一下，谁不会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哲学家朱利安·萨维勒斯库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专门用来增强爱情感受的药物，你愿意吃吗？这个问题把很多人给问住了。人们每天使用各种各样的增强手段，咖啡提神，化妆遮瑕，健身增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但当增强的对象从表现变成了情感，从工作能力变成了爱，人们的直觉反应就截然不同了。哲学家们把这种直觉拆解开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几个关键问题。机器人该为行为负责吗？ AI 能预测犯罪吗？29位哲学家在科学狂奔的时代，为道德重新画下起跑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欢迎继续收听。第一个问题是天然与非天然的界限。甜菜根汁被认为是天然的，贝塔受体阻滞剂被认为是非天然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的模糊。葡萄酒是天然的还是非天然的呢？它来自葡萄和糖，但经过了大量的加工。区分天然与非天然，很多时候只是基于直觉，而非基于理性。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真实性。人们普遍担心由药物催生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研究发现，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药物维持的爱情不如通过心理治疗维持的爱情真实、强烈和持久。这种对真实性的执着背后是一种关于爱情的深刻信念。真正的爱应该是自发的、自然的、不受外力干预的。如果一段感情需要靠吃药来维持，那它还算是爱吗？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这种直觉未必经得起推敲。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通过服药恢复了感受爱的能力，我们会说这份爱是假的吗？如果一对夫妻通过婚姻咨询找回了爱情，那我们会说这份情感不真实吗？重要的或许不是爱情来自哪里，而是它带来了什么，它对人的总体福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滥用爱情药物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方服药而另一方不知情，这算不算欺骗？如果药物可以随意增强或削弱爱慕、吸引和依恋，那人际关系会不会变成一场可以被随意操控的游戏？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珍视爱情，到底是因为它本身的美好，还是因为它难以控制、无法预知的那一部分？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日常却同样深刻的话题——友谊。今天的友谊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社交媒体让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几百个朋友，但真正能够深夜打电话倾诉心事的又有几个呢？视频通话让人天涯若比邻，但挂断电话之后的孤独感似乎并没有减少。科技的进步在连接人的同时，也在以某种微妙的方式稀释着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结。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丽贝卡·罗奇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来

来的友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虚拟空间里，通过虚拟化身互动在元宇宙中相聚，那么这种友谊还算不算真正的友谊？这个问题和爱情药物引发的担忧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爱情药物的争议集中在真实性上，药物催生的爱算不算爱？而虚拟友谊的争议则集中在身体性上，没有身体在场的互动算不算真正的交往？在传统的友谊观念中，身体在场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个拥抱，一个眼神，这些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友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当科技允许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越来越逼真的互动时，身体的重要性似乎在被一点点削弱。悲观者认为，虚拟友谊是一种降级版的友谊，它缺少了身体接触带来的温度，缺少了共同经历物理空间时的偶然性和丰富性。当一切互动都被设计好，被算法推荐，被平台引导，友谊会不会变成一种消费行为？点开，互动，关闭，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简单而廉价。但乐观者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友谊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身体的在场，而是共同的兴趣，相互的理解，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虚拟空间能够提供这些，那么它同样可以孕育深刻的友谊。事实上，很多人在网络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谊的深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中的交往。对于那些因为地理、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难以进行面对面交往的人来说，虚拟友谊甚至是一种解放。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虚拟还是现实，而在于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为友谊投入时间、精力和真心。科技可以改变友谊的形式，但无法替代友谊的内核，那种我愿意为你花时间的承诺。只要这个承诺还在，友谊就不会消亡。把这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看，一个清晰的线索浮现了出来。科技在不断地扩展人类的选择范围，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动物，可以选择用药物干预感情，可以选择在虚拟空间里交朋友，但选择范围的扩大并不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它只带来了更多的道德难题。当你可以选择不吃肉的时候，吃肉就从一个默认行为变成了一个道德选择。当你可以选择吃药来维持爱情的时候，爱情的自然性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29位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做，而是帮助读者看清我们在面对什么。正如编者大卫·埃德蒙兹所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科技发展史，探索和创新正在持续进行，速度之快在地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无法阻止科技的脚步，但我们可以在它到来之前想清楚，我们欢迎什么，我们担忧什么，我们愿意在哪些事情上画出底线。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时，批评反对声浪巨大，几十年后，试管受精技术早已被广泛接受，数百万家庭因此受益。这个例子既让人欣慰，也让人警醒。欣慰的是，人类有能力适应新的技术现实；警醒的是，当年的反对者担心的某些问题可能真的被忽略了。我们今天对肉类替代品、爱情药物、虚拟友谊的担忧，哪些会被时间证明是杞人忧天？哪些又会被时间证明是远见卓识？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正如罗马政治家所说，主宰命运的不是天上的星辰，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越早做出有眼光的决定，未来的可塑性就越强。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在科技狂奔的时代里，保持思考的清醒，多一分清醒，少一分盲从。对于每一个关心人将走向何方的读者来说，它都是一本值得翻阅的书。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邵兵说，毒脑技术、爱情药丸、基因免疫，每一章都在挑战我对人是什么的认知底线。读完最大的感受是，科技的难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我们还没有想好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读者未来以来说，人造子宫让堕胎争议升级，人体冷冻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这些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书里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警钟，在科学狂奔之前，我们得先想清楚什么不可逾越。读者哲学现场的旁听生说，从肉类替代品到虚拟化身，从大脑刺激到性别未来，每一篇都短小精悍，直击要害。这本书适合所有对科技既兴奋又不安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张家界。张家界是天然去雕饰的人间仙境，也是资源丰富的绿色植物宝库和野生动物乐园。这里拥有成片的原始次生林，共同银杏、水杉、龙虾花等奇花异草漫山遍野，还有猕猴、灵猫、角雉、锦鸡等珍禽异兽出没其间，美在神秘，美在天然。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部大雍市境内，是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陵源的主要部分，因汉代留侯张良曾避难隐居于此，其后代亦在此繁衍生息，发展成一个大宗族，故名张家界。张家界的风光山色具有秀丽、原始、集中、奇特、清新五绝。张家界有五条较大的溪水，其中最长、最富有山区特色的是金边溪。金边溪全长20多公里，蜿蜒曲折，流经金边岩、宝莲灯、草纸潭、跳鱼潭、千里相会、南水平、水绕四门，然后过索溪峪，注入澧水，沿金边溪漫游，可看到龟门倒映、醉罗汉、神鹰护边、双石玉隼、劈山救母、独峰孤猴、白沙泉、骆驼峰等奇观。张家界不仅山水景观浑然天成，而且还是一个天然动植物园，其森林覆盖率达 97.7%。世界上五大名科植物菊科、兰科、豆科、蔷薇科、禾本科在这里都有，而且多稀有珍贵树种，如拱桐、鹅掌楸、杜仲、银杏、滇楸、红斐等。这里的花卉也十分美丽独特，有一天能变五种颜色的五色花，还有张家界独有的龙虾花等等。此外，张家界还有背水鸡、锦鸡、红嘴相思鸟、麝、猕猴、飞虎、娃娃鱼等珍禽异兽70余种。张家界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有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因此民俗风情浓郁。土家毛骨丝舞、白

0: 九五，武术硬气功、织锦、阳戏、婚丧嫁娶、修屋上梁等，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特点，是民族风情的精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此时此刻各位在哪里做些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和我们聊天，和我们共度早上愉快的两个小时。所以有时候人到中年之后啊，就是很难会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
1: 所以很多中年人他的熬夜真的其实他是在珍惜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觉得说哎呀白天那么忙，工作、老公、孩子甚至还有老人要照顾，但是当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哇全世界都属于我了，然后他也不是为了熬夜，他只是想享受一下当下属于自己的时光。
3: 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十点啊，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给自己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吧。
1: 对，来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聊聊天儿。
3: 对对对，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啊。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我们戴老师没有开空调，而裹着那个夹克衫。他毕竟是早晨五六点钟又上班嘛，
3: 对，早班，
1: 然后
3: 比较冷，而且他还是骑车。
1: 对，我说你不闷吗？不热吗？这个直播间里面整个都是封闭。他说。哎呀，现在确实有点热了，但是我懒得动了，我好困。
3: 确实上早班很辛苦。
1: 对，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好像也让人不太能够情绪高昂的起来、
3: 阴天嘛。
1: 对，所以
3: 在不开灯的房间
1: 啊，对。
3: 后面歌词是什么来着？
1: 忘了，唱就能唱出来了啊。阴天呢，在不开灯的房间，我们这是开灯的啊。
3: 哎，
1: 不管它开不开灯，
3: 阳光是稀缺的。
1: 对，就是。阴天的这个阴沉的天气持续再现，这空气的湿度也是居高不下的，家里的衣服可能又出现了晒不干的情况了，这两天得用烘干机了，不然的话那个衣服它也不是晒不干，你就觉得你总觉得吧那个衣服它半干不干的感觉啊，湿乎乎的。那今明两天呢阴天持续盘踞，间接的这个小雨呢也是随机会来打卡，所以潮湿的氛围是拉满的。
3: 24号中秋节前夕呢，雨水接力，多雨模式无缝衔接。好在本轮。

0: 阴雨过程气温平稳，没有明显的波动，大家呢要做好防潮除湿的工作，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安全出行。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偏东风转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24号是小雨转阴天。
0: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谢谢。大家也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有很多老朋友啊，他们就跟我说，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互动，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互动。
1: 没关系，想互动就互动，不想互动点首歌。
0: 就是私底下他们跟我聊过，
1: 对，
0: 有时候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在听广播的，
1: 在群里
0: 面，但是他们不会互动，
1: 他们没有加群。
0: 加了
1: 也加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觉得参与这个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一样，就是别人都在聊天，那你不知道该怎么，
0: 对，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怎么融入进去。没关系，听咱们说就行。
0: 你可以点歌，
1: 对，
0: 哎，如果在路上呢也可以分享您在外面的一些所见所闻，
1: 包括你生活当中你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难受的事，你想吐槽一下，
0: 就你的日常，
1: 对，都可以和咱们来说，咱们全都接着啊。
0: 对，打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有时候聊到的一些话题呀，播出的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1: 说一说身边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你看这不知不觉24个节气过去16个了啊。
0: 秋分的养生重点就是早睡早起，润燥防凉，这是秋分养生的核心。晚上11点前入睡，哎呦，刚才还有一个人在我耳边叨叨呢，说我都困死掉了，我昨天晚上11点半睡的，今天一大早起来的，我都困死掉了。
1: 是的，像我这样平常都是10点、10点半就入睡的这个中老年人啊，突然有一天晚上我11点半才睡，我确实今天早上起床不太舒服、
0: 哪种老年人？什么中老年人？明明是小年轻，怎么就中老年人了？
1: 那我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就是中老年规律，
0: 小年轻。
1: 但是早睡早起这件事儿啊，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益的，但是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晚睡早起，他晚上睡得再晚，第二天早上照样要又赶这个早八点
0: 啊上班呀。
1: 对，那秋分之后呢？白天是变短了，天气变干了，人呢容易口干，皮肤干，没精神。你看我现在就没精神，这秋分的典型症状啊。把作息和饮食要调顺了，才能够少生病或者是不生病。
0: 哎，我们提醒大家，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梨这种非常滋润的食物。
1: 对，
0: 哎，早晚呢添件外套，别贪凉。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说贴秋膘，贴秋膘。昨天咱们搞活动的时候，现场蒋医生还说，这个要多吃一些实实在在的红肉，或者说是实实在在的肉，不要去吃那个肉汤，因为肉汤其实大家以前有一个误区，觉得营养在汤里面，其实汤里啥都没有。那么贴秋膘的话呢，现在人们都是营养够丰富了，所以大鱼大肉呢反而会增加一些肠胃的负担。大家如果真的想吃肉，咱们就去吃一些精瘦肉，哎，正儿八经的吃一些红肉。还有一点，不是越补越好，像润燥的食材呢，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吃那银耳百合呀这类滋润的食物，有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莲子啊，比如说平时有些朋友喜欢喝金银花茶的这些朋友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虽然说我们要润燥，但是润燥的食物呢一般来说都是偏凉性的，体质比较虚寒的中老年朋友啊，还是要煮熟或者是搭配一些生姜来饮用。秋分养生的3件事儿就是睡好觉，吃润的，别着凉。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1846年的9月23号，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发现了海王星，天文学家依靠着数学计算预测了行星的位置，最终成功观测到了海王星。这一发现印证了天体力学的理论，改写了太阳系行星的认知，是近代天文学里程碑式的成就。
2: 1927年的今天，椰子寨战斗打响，开启琼崖武装总暴动，这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开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征程，琼崖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为海南解放奠定革命根基。
3: 1940年的9月23号，八路军发起了鱼寮战役，作为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的重要作战，部队向日军盘踞的鱼寮公路沿线的据点发起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收复了多处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封锁太行根据地的企图，有力推动了百团大战的进程。
2: 1969年的今天。

0: 天，我国成功完成首次地下核试验。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标志我国核试验技术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巩固国防力量，提升我国国际战略话语权。
1: 哎，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的节气，同时也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自2018年起设立，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这一天。丰收节期间呢，各地都会举办一些活动。哎，曾经我看过那个内蒙古那边举办丰收节的活动，啥呢？就跟我们那个集市似的啊，就是周围有好多那种农产品啊去售卖，而且农民朋友们会举行很多一些，就是类似于像掰玉米，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摘南瓜这样的一些，就是跟劳作有关的一些趣味运动会，现场特别的热闹啊。丰收节是属于咱们农民特有的节日，所以在今天呢，咱们也是期望今年的这个秋天咱们能够获得一个丰收年。
0: 是的，咱们安徽这边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对，
0: 这个相关的演出和活动呢，是设在淮南举办的。
1: 对，那丰收节大家有什么样的期盼呢？其实我觉得农民伯伯粮食要丰收，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也需要丰收。对于这个丰收节，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0: 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都能有所收获。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减肥的事儿。
2: 哎，其实为了瘦啊，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们也是跟着年轻人的风啊，时下流行什么各种减肥法，他们也尝试起来的。比如说不吃晚饭这件事儿啊，很多老年人也会学着这个咱们的中青年说，哎呀，不吃晚饭行不行啊？不吃晚饭听起来好像执行起来比其他的方式，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什么减肥代餐呀，是各种邪性大法，听起来好像更健康，又或者说听起来好像更容易执行一些。那我
1: 但说真的啊，就是我要是不吃晚饭，我真坚持不下来。
2: 我跟你说，我要不吃晚饭，我睡觉之前我心里挠得慌。
1: 那不饿得慌吗？
2: 对呀、啊，但是很多人呢就不吃晚饭，他觉得如果说比如说中午吃的多一点，或者说下午吃到零食什么之类的，他没有饥饿感，他就说晚上不吃了。像在我们观察过，有一些年轻朋友，包括一些老朋友，他试着三个月不吃饭，是瘦下来一些。
1: 那问题是会反弹吗？
2: 会呀、啊，问题就是接下来他正常吃晚饭之后，体重基本都反弹了。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门道呢？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好好的说道说道。
3: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4: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5: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6: 就是这右边这个，我是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个努力了好长时间也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5: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7: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5: 哦，
7: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5: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7: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5: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7: 是的，
5: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7: 没错。
5: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4: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5: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6: 管住。

0: 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1: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0: 嗯，
1: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0: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1: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0: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2: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0: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2: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0: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2: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0: 什么是节能模式？
2: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0: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2: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0: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1: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这个方法不对啊。
0: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2: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0: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2: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

0: 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但是您不吃，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哦，
0: 这么多年您吃了六七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嗯，
0: 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宁宁和亚琼在这里与大家相伴。欢迎大家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云听里面，你只要搜索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内容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
1: 看
0: 一下
1: 美丽姐的留言。美丽姐说，每个清晨有你有我有微笑，让我们永远与快乐相伴，与健康同行。谢谢美丽姐。
0: 还有清真火龙果，哦，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它是龙刚性汁的很多。
1: 还有刘静啊，点了一首歌，梁红演唱的《我的格桑花》，
0: 稍后给您送上啊。
1: 我找了一下啊，没有梁红的版本，我们就听其他人的版本吧。
0: 反正有这首歌，回头给您放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老蚌埠历史了，咱们说一说固镇县的许慎文化园。
1: 许慎是谁？
0: 他是文字学的鼻祖，叫许慎。2000年的东汉，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个叫做萧县担任县令，后世尊称他为许小长。萧县呢，就是今天咱们固镇这片土地。可以说许慎耗费了20余年的心血呢，是编撰出了中国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首创了汉字六书的理论，梳理了汉字的形、音、义，后来被尊称为字圣。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呢，萧县故城是慢慢沉寂，故事留在了史书和方志当中。那这片城西的地块早年是低洼的荒滩，并且有垃圾堆积，污水淤积，是县城西北角一处很不起眼的洼地。
1: 2012年，固镇启动了许慎文化公园建设，总投入5000多万元，在旧洼地之上挖湖造景、植木筑园，把自胜文化融入山水园林之中。
0: 2014年的11月呢，许慎文化公园正式开园，总面积710亩，水面就占到了335亩，是当年皖北县城，就是县级城市里面规模最大的开放式的公园。这个公园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儿，是高山仰自胜，流水听闻音。园内是打造了六书广场、知音广场，还伫立着许慎的铜像、象形文字的浮雕墙，还有诗词的碑廊，还有亭台水榭，都是散落在湖畔。在亭廊之上呢，还镌刻着固镇本地的书法家写的一些作品，彰显了固镇是中国书法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底蕴。园内呢还有3座主题小岛，分别承载了哪吒、七仙女、伯牙子期的皖北民间传说，汉文化与本土传说再次相融。
1: 2021年这里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那如今呢，它既是市民日常散步休闲的城市后花园，也是研学学子寻访汉字源头、读懂许慎、读懂说文解字的文化课堂。
0: 这样一个许慎文化园，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呢？实话说，我听过，但是我没去过。我看了一下，好像其实也不是很远，开车1个多小时吧。如果说大家这个中秋国庆实在没地儿去，觉得哎，咱们蚌埠周边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逛一逛啊？大家可以到这个许慎文化园里面去逛逛。我觉得漫游的慢生活在这里还是应该是可以体现得到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来听刘健点播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刘健留言说，这个歌的风格我也喜欢，唱的别有一番风味，让人耳目一新。
3: 看来他点的歌跟咱们放的歌不是一首，不然他不会说这话。
2: 对
3: 对吧，
2: 对，嗯，但点的歌我们找了没有。
3: 对，嗯，但这首歌呢，就是在歌手唱出第一声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就感觉嗯很网络。就是典型的这网红歌曲就是这样啊，它会比较适合大众的欣赏，就是朗朗上口的感觉。
2: 嗯，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3: 好，那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这个健康话题了。平时吃饭你是不会总塞牙？
2: 是，哎，可烦了，
3: 就是你随身带着牙签儿。就是我还没有到那种随身带牙签的地步。
2: 哦，那我倒没有。
3: 我身边有朋友啊，嗯，我就跟他在一起吃饭，永远不用担心牙签的事。
2: 他会带，
3: 他随身都会带着牙线、牙签。
2: 大家说说，你们这个牙缝变大没有？
3: 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牙缝变大的原因。
2: 医生介绍，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清理，牙菌。

0: 斑一步步积攒，就会变成牙石。牙石会刺激牙龈发炎，导致牙齿周围的骨头慢慢吸收变少，牙齿就会松动，出现牙缝。
1: 平时牙石和肿胀的牙龈呢，会把牙缝给填起来。等你洗完了牙，或者说是牙石掉了之后，又或者说是牙龈消肿了之后呢，牙缝就会显现。此外呢，像长期的喜欢嗑瓜子儿、咬硬物、喜欢啃骨头的啊，反复的去磨损门牙的切断，就会形成对称的均匀的小豁口。我牙上就有嗑瓜子嗑的。啊，我后来才知道嗑瓜子嗑的，还有长期的横向的暴力刷牙也会造成气状的缺口，还有一些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又或者之前咱们不是介绍过说有人减肥用催吐的方式啊，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产生破损。
2: 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3: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4: 大家是比较容易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牙齿的色、形、质发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您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明显的变黑、变黄，觉得自己的牙齿的形态有了缺损，那么觉得自己这个牙可能开始有一些酸痛，或者有一些怕凉怕热这种感觉，那么都值得大家引起重视。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一定需要补的，但是一定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口腔科，让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前牙这个牙缝这个位置，会觉得一开始是有那种隐隐的黑线，然后的慢慢的话范围越来越大，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提醒大家，应该早日前来就医。
3: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4: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啊，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啊。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3: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2: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
3: 第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2: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3个月到半年。
3: 第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2: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3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就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0: 关于牙齿健康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1: 对，刘健说了，吃东西塞牙说明你的牙缝大，可以去牙科做一个牙套进行矫正。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去咨询过，可贵了，就是动辄都是3-5万的去矫正一下。刘健就说我还可以，哪怕喝杯水都不会从牙缝里面流出来。
0: 那说明你的牙还挺好的。
1: 你牙真好。对，但是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牙缝大，是因为我拔掉了3颗智齿。所以3颗智齿拔掉之后，整个这个牙就开始就往两边嘛。所以就是慢慢的牙缝变大。还有一个就是 我其实不太

0: 不太去洗牙，就好几年才洗一次。
1: 嗯，
0: 可能每次洗完之后呢，牙结石去掉之后，哎，就发现哎，牙缝又变大了。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的牙齿怎么样，牙齿健康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这个牙齿健康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0: 对，我真的就觉得就是人到老年之后，你牙健康，你能吃的东西就多，你能食补就很好，
1: 对，
0: 就不容易生病。其实真的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啊，你会发现真的不是靠药来顶着你的这个命，是靠你吃的东西补进去的真实的营养。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到吃啊，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哎，还是避免不了点外卖。
0: 嗯，对。
1: 每天点外卖怎么吃才能少盐呢？
0: 哎，这些减盐的一些小技巧啊，希望大家能够收好。比如说，你可以少吃什么干煸呀、干锅呀、水煮呀、酱爆啊、什么鱼香卤味等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包括炖菜。但是好像这种外卖，他们似乎也不太好卖。
1: 还有呢，就是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的本身要高。
0: 嗯，
1: 如果吃饭的时候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
0: 哎，很多健身的人士呢，会将外卖用开水来涮过之后再吃。需要提醒的是呢，最好用白开水来涮菜，而不是用这个配的汤来。
2: 男女老少是严阵以待，能不紧张吗？人人都紧张，都失去了笑容啊。再看这冯子祥回到家里头，呵，把多年不用的大砍刀老洋枪都翻腾出来了，往桌边一戳一放，沏着扣碗茶，短衣襟小打扮是干净利落。他府里的人上上下下几十口子，每人手里也都拎着家伙事儿。哎呀，他的小妾就是那三房夫人呢、对他真挺关心。老爷，你为了冯德双一家还真要玩命吗？啊，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呢、这还假得了吗？您觉得值得吗？哎呀，瞧你说的，有什么值不得的？这个机会千金难买呀、你懂得啥叫要买人心吗？多少懂点，这正是要买人心的时候。我是村长，我又是族长，我手下的人挨了欺负，我能袖手不管吗？我就得卖卖老，只有这样把大伙的心才能拢过来，你懂吗？另外咱家你就敢保证没事吗？如果咱家要有了事儿，非同寻常啊。我要不管人家，人家能管咱吗？这不是礼尚往来一个理儿吗？再者一说，冯德双不是一般的人呐、冯德全也不是一般的人。老冯家出龙啊，你知道早晚他们出息到啥样啊。哎，咱们呢也得看得远一些，到时候还背不住沾人家的光啊，能不管吗？老爷说的也是，毕竟你是60来岁的人了，你可千万当心自己的身子。没说的，去给我握俩鸡蛋，我营养营养。吃俩鸡蛋这就算营养了。哎，您说怪不？大家准备了3天都没泄劲儿，这3天平安无事，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耶，冯子祥一琢磨，怎么个茬儿？田的驴听着啥风声了，没敢过河。要不也，他们扁了扁了就咽了，不想算这笔账了。不可能吧？肯定有原因。特别是德双一家人也纳闷，3天平安无事，难道说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是真没出事儿啊。所以说呀，到第4天头上人们就松懈下来了，也用不着这样防范了。德双啊，惦记田先生家里的遭遇啊，

0: 人家图啥呀？哎，就为了招待自己和媳妇儿，叫人砸了个烂七八糟，家里人都叫人打伤了，伤势如何不得而知。德双就跟母亲商量，娘啊，我看现在没啥事儿了，我打算偷着过河看看我老师去，你说咱不闻不问，于情于理交代不下去呀。
1: 嗯，
0: 你说的不假，但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呀，万一遇上田的驴那可怎么办？
2: 不会的，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我去他怎么知道，你儿子留点神也就是了。
0: 要不让德全跟着你一块儿去？
2: 不不不不不不，人多了扎眼，我满身的武艺，一个人去心里头有主心骨，带着个人是累赘。这德全也说，三哥我陪你去吧，如果真出点事儿，我也叮打一阵。
3: 算了，
2: 你在家吧，陪娘，我一个人足矣。
0: 这德双就是这么个人，挺固执，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就在第四天的晚上，
2: 这德双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带了把匕首刀，别的都没带，偷偷的离开了家门，顺着辽河沿儿赶奔田家铺子。一开始啊，他想坐摆渡船，叫老艄公呢把他渡过去，后来他又一琢磨，不好，万一渡口那边有田的驴的人呢，我这一下船还来得正好，把我逮住了，最好不惊动老艄公，我呀负着水过河，那有多好啊。德双水性大呀，咱说了不止一次了，离着那渡口还挺远，他找了一处，这处最毕竟不过，把衣服脱吧脱吧，捆作一团，一只手举过头顶，他下了水了。虽然说辽河的水挺宽挺狂也挺深，挡不住德双，德双就顺利的渡过辽河，到了西岸了，待了一会儿，把衣服都穿好了，起身赶奔田家铺子。等到了田家铺子，你再小心也不行啊，因为什么呢？家家户户几乎都养狗，狗这听觉特灵敏，你觉着没声，它能听见，就引起一阵的狗吠，还把德双给气的。等了一会儿，狗不叫唤了，他拐弯抹角到了田先生家的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这墙也不高。他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轻飘飘翻到院里头了。听了听还没什么动静，再看田先生正房屋点着灯呢，点着灯那就是没睡觉。他蹑足潜踪到了后窗户，那都是窗户纸啊，隔着那窗户纸那缝隙往屋里一看，哎呦惨透喽。虽然看不真切，就见炕头炕梢躺的都是人。田先生那俩儿子，一个田园一个田野，在炕头那坐着，愁眉苦脸，有的脑袋上包着药布，有的胳膊架着，看来这伤还不轻啊。既然有人打更没睡觉，这就好办事儿，所以德双一转身到门这儿了，轻轻地砸门，棒棒棒，开门呐，开门。声音虽然不大，屋里没人说话，非常静，所以听得很清。屋里人一听可吓坏了，
4: 谁？别吵吵，冯德双，我是德双。
0: 啊，这回听清了，田园田野。赶紧过去把门开开了，
4: 怎么你来了？
2: 啊，我来了。嘶，
0: 德双小心地回头看看，没人跟踪，反手把门关上，这才迈步来到屋里了。这回看清楚了，

0: 老老太太在炕头躺着，是田先生的老娘。老太太80来岁了，田先生在炕梢这躺着，一动也动不了。其他屋里的人一听说来人了，是冯德双也挤到这屋来了，一个个是愁眉苦脸呐。你怎么来了？哎，我来看看我师父。来到老师且进，德双哈起腰去一看呢，田先生又瘦了2圈，眼窝深陷，但是听着声音也知道谁来了，少气无力的说话：“是德双啊，
1: 师父，是我。”“
0: 哎呀，你来干啥呀？这可危险呐！快走，快走。”
1: 师父，听说你家围了我们，遭了劫难了，我们能不来看一看吗？前两天冯家崴子严阵以待，我没出来，现在呢田大驴没敢过河西，所以我放心大胆的偷着过了河来看望您和您的一家人。前者4月18，您要不是为了招待我们，也不能惹起这场大祸，我们于心不忍，我代表我娘，代表我全家前来问候。说着在怀里的一伸手，拿出3块现大洋，这是他娘给他的，另外还有一瓶红药，有伤了好抹一抹，别的拿不出。
0: 师父，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您收下吧。这是干啥？谁跟谁呀？好好，我收下。德双啊，点到为止，快走啊！现在田的驴都疯了，3天2头带人到咱家门口学嘛呀。看这样子，不把你逮住，他是绝不罢休啊！孩儿啊，快走吧！
2: 王八日的！我跟他田大驴也不能善罢甘休。
0: 这次我过河，一则看望老师，看望您的全家，
2: 另外我想找这个王八日的算账，我要他的狗命。
1: 嘘，德双，好孩子，
0: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不过人家呀。哎，你说啥话呀？算了算了，别叫师父着急呀、啊！哎，收起你那个野性子，君子报仇。

轻轻地叫了一声，田大驴，声不高，听得挺清。田大驴那块正尿尿呢，听身后有人叫他，他机灵一下，听这个声音又熟又生，他没清醒过来，也没想到是德双在他身后。这小子一转身想看个究竟，谁？他转过身来，正好面对德双，他也看清了是冯德双。冯德双也吓了家伙，飞起来就是一脚，脚啊，往哪儿踢？踢他下半身那裆里头。这是男人至关重要的部位，您看着没？不管是拳击，不管是动手，都是侧身。一个腿在前，一个腿在后，前腿弓，后腿绷，护住自己的上半身和下半身。这下半身就是裆里，那要叫对方给击中了，那玩意要命啊！德双练过武术，精通此道，飞起这一脚奔的下身，能轻得了吗？攒足劲儿。你说有多大的劲儿，把田的驴蹬的俩脚都离了地了，身子靠在墙上，咵！田的驴很本能的双手一舞裆，哭啾就摔在地上，一声惨叫。德双一看，差不多了，兔崽子，你是准死无疑。就这么他钻胡同，他跑。等人们听见他的喊声了，有几个打手一听，什么声？哎，谁惨叫一声？陆续的出来拿灯一照，再看田的驴在地上躺着，已经失去知觉。快来人！快来人！七手八脚把田的驴抬到院里了，四外一找没人，德双早跑了。等把田的驴架到屋里头，惊动田家的人，急大坐，穿着灰布道袍，这道袍不知道多少年了，干净利落，一步隐然飘洒前心，这眼睛是似睁非睁，旁边放着经卷，小茶几上点着油灯。德双的感觉，从认识郭老道那天他就这样，似乎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变化，赶紧拉着小玉近前磕头，师父，冯德双来看您来了。老道没言语，点了点头。德双他们站起身来，垂手站立身旁。师父，我向您辞行来了，我要走。为啥我要走呢？发生了许多非走不可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德双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郭老道不动声色，静静地听着。等德双说完了，老道点了点头，造孽造孽呀。郭老道的声音非常苍老，但是非常洪亮，还非常有劲儿，说明这老道底气十分的足，一字一板听得真真切切。小玉那心噔噔噔跳成一个，抻着脖子瞪着眼听着老道说话。一群妖魔孽障，广德堂啊，广德堂，嘿嘿。

0: 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艰难的黄州岁月中，苏轼完成了怎样的精神蜕变？边缘视角下，他的人生哲学有何独到见解？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三集《自居边缘人》。

元丰三年新春之际，北宋汴京正沐浴在一片节日的欢庆之中，然而在这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却有一段悲壮的旅程悄然展开。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送下，踏上了前往黄州贬所的路途。黄州一个偏僻而萧条的江边小镇，它的荒凉与京城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不禁感到一种被遗忘、被遗弃的凄凉。遥想当年，苏轼于故乡闭门勤读，与京城一举扬名，皇帝赞其具宰相之才，重臣邀其为座上贵宾，尤其

0: 会料到竟有一日会行至这般荒凉之所，深陷如此窘迫之境。20年的仕宦生涯，那些曾经的理想抱负功业，如今看来都如同水中月镜中花，虚幻而不可捉摸。苏轼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么在黄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苏轼将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转折？他会完成怎样的精神蜕变？一代文豪苏东坡又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三集《自居边缘人》。
1: 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可以说九死一生啊。他在黄州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蜕变，也强固了自己人生态度。那么此后到了惠州和儋州，不过呢是把已经完成的精神蜕变以后的苏轼呢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提高。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黄州的苏轼，其实也就很难有后来的惠州苏轼和儋州苏轼了。因为苏轼最惊恐、最无助、最迷茫，甚至最绝望的时刻，最先就是发生在黄州。苏轼用黄州4年多的时间，让自己改头换面、脱胎换骨，打造了一个全新升级版的苏轼。从元丰2年1079年的8月18日，从湖州被押解到了京城，一直到当年的12月结案贬官黄州，苏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面前后被关押了100多天。那这100多天如噩梦一般的生活其实才刚刚结束，但是最后沈杰总比在京城受辱要强。我们看看苏轼的行程啊，离开汴京4天以后，苏轼就来到了陈州啊，今天的河南淮阳。在这里他住在了他的表兄文同的家里，这个文同在1年前就去世了，只有文同的儿子文义明来陪着自己的表叔苏轼。为了等弟弟苏辙赶过来啊，苏轼在文同的家里面待了整整6天。兄弟俩在初时见面了，那经历了乌台诗案，他们真的有劫后重逢、恍如隔世之感。4天以后，他们又各奔东西，苏轼呢继续奔向黄州，苏辙呢因为受乌台诗案的影响而被贬往均州。那么陈州临别的时候啊，苏轼写了一首诗啊，这个送给自己的侄子，其中有这么4句说啊：君已似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生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苏轼知道这个表侄文义明啊，他做梦都想把父亲的灵柩送回蜀地的老家。苏轼说，我自己呢正在走向贬谪之地的黄州的路上。人的一生吧，总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生死离别，所以想到我啊即将到楚地的黄州，像个囚犯一样继续未来的生活，也没有自由，我纵然有满心的悲凉，我也不想说了。人嘛，总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一种悲凉接着一种悲凉，习惯了就好，放下了就好。所以苏轼这是安慰自己的表侄，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也是自我安慰。苏轼的自我的安慰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其实我们不要把苏轼想得过于逍遥、过于旷达，他有的时候跟大家一样遇到困难会迷茫，但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是，他马上就能换个位置、换个立场，往好的地方去看看。你想想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

你身处什么位置，居住在什么地方，肯定都是有得有失的。你如果总在找限，授予你官职，但是要降级使用，当地并没有事先安排住处。苏轼跟他的长子苏迈到了以后呢，就临时居住在了城下了。我们看他写的《初到黄州诗》，啊，情绪还是不错的。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残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第三、第四句说得很简单，说自己虽然是一个近乎流放的人，但是居然还有个名分哦。这个名分就叫"剑教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名分，因为不能签书公事，那实际上是有名无份，无事可做。那没做什么事，那就很惭愧啊。官家还是把自己养着，还可以勉强过日子。这是第三、第四句。第二句呢，就说自己的人生感慨了。我这一辈子40多岁。一路走过来，简单来说嘛，就是混口饭吃。没想到混口饭吃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也总出现问题。今年我已经44岁，一把年纪了，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狼狈呢，就狼狈。这个世界让我狼狈，那我也没有办法。好在这个黄州地方不错，三面靠着长江。啊，这个黄州这个州内呢，山峦起伏，那这么多的竹子，那来年的春天竹笋长出来，啊，竹笋的香味虽然现在没吃到，但是好像已经闻到了。那三面环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肯定有鱼吃啊，这个鱼肯定是吃不完呢。那黄州这个地方有笋有鱼，那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既然是本州安置，也就是不能走出黄州管辖的范围，所以苏轼在4年多的时间之内呢，可以说走遍了黄州的山山水水，也吃遍了黄州的各种美味，也交往了不少黄州的朋友。他在黄州又重新积聚起他新的人生财富。这个是托乌台诗案的福啊，而更大的福是什么呢？以前苏轼觉得自己好像很有才华，但是也总觉得使不上劲。到了黄州，他不想使劲的，随心所欲了，言从心出了，但是结果呢，却让自己的才华活泼泼的倾泻了出来。所以，一批文学的幽居呢，是自己不得不暂时选择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知道，刚去黄州的苏轼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毕竟是戴罪之身啊，毕竟是到了偏僻而且落后的黄州，所以他在信息闭塞的黄州呢，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凉和寂寞。他到黄州，按照惯例，又要给皇帝写谢表了。那么这次写的可是不敢再有什么言外之意啊、指桑骂槐啊，他再也不敢了。我反思自己，确实太多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呢，一定牢记教训。我的教训对其他人可能也有警示意义。苏轼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们不管他。但他确实这样写了，换句话来说，他不这样写，他又能怎样写呢？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乌台诗案的惊恐，还是部分的带到了黄州。他获悉啊，被自己牵累了人很多，有的被贬谪到了边远蛮荒之地，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愧疚啊。
尤其

是他的好朋友王定国被贬到了非常遥远跟荒凉的滨州，而且与家人生离死别，苏轼觉得非常的自责，这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啊。所以一到黄州，他就主动切断了与朋友们的来往，少量的来往，那也是说的一些最真实的内心的一种感觉。他在一封信里面就说啊，他自得罪以来不敢复遇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他知道这个时候谁沾上苏轼的名字，谁就有可能倒霉，也就是苏轼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政治高危的名词。所以他理解亲友们刻意对自己的疏远，为了避免亲友们尴尬，所以他干脆直接自己断了与朋友的联系。苏轼这个人就好交友啊，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苏轼那里肯定是一种很痛苦的选择。苏轼初到黄州，除了见了黄州的知州陈君士之外呢，其他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内，尽量不见人。苏轼其实知道自己是一个自带流量的人，即便身份特殊，想见他的人那还是接连不断的。但是经过乌台诗案之后啊，苏轼的胆量至少在某一个时期之内变小了，也怕再惹事，所以把自己的世界呢收缩得越小越好。世人行尽野人行，就别人走得没有影子了啊，自己再出来走一走，也就是尽量的避免与人见面，尤其是尽量白天不出门，怕不小心再惹出什么麻烦。苏轼在黄州自我封闭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走出家门。他穿着草鞋，经常与打鱼的砍柴的混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在一起喝酒啊，有才有德，但是失位失志的忧愤之人。那苏轼被贬的身份应该主要对应的这个忧人，这个忧人的意思，孤途穷，死灰吹不起。这两首诗的手稿也就叫寒食帖，那在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界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极具观赏价值。到了黄州三年了，岁月呢在不知不觉当中流逝，人呢也在慢慢的变老，一切看不到变化，一切又都在变化，自己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存在。生活嘛，一如既往的艰难，厨房里面冷锅冷灶，想煮点野菜呢，这个柴火也被连续几天的雨淋湿了。就在愁肠万分的时候呢，突然看到窗前乌鸦飞过，而且写着名字，他才突然知道，哦，那应该是寒食节了。对苏轼来说，这个寒食节也是寒心节，冷的食物，冷的心，朝廷肯定是回不去了，未来大概也就这样了，故乡呢在万里之遥，所以生命如此的迷茫，可以说进退失据，焦虑与恐惧呢与日俱增。这就是到了黄州三年以后，苏轼还依然存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当然不是总是这样，但是偶尔也会这样。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总体是艰难的，他刚刚抵达黄州的时候，曾经初步估算了一下自己随身所带的积蓄啊，大概能支撑一年多的生活，但他显然考虑的不够精细啊。到了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的初，他在与张子厚参政书里面说啊，平时奉入所得，随手则进，
一份虚职。

0: 又是折寿或者降低的，俸禄呢也就折上打折，所剩无几。而且宋代的官府呢似乎一直有少量的实物配给来折算成薪水的这么一个做法，那么这点所得没几下就用完了。我刚才说了啊，宋代官员的俸禄用实物来抵算，这是一直这样的。那么被贬的官员那当然更是主要的用实物来折价支付。苏轼的检校水部员外郎那是个贬官，朝廷呢就用造酒以后废弃的退酒袋子来抵算薪俸。团练副使呢是个八品散官，一般用来安置贬谪的官员。那根据宋史的职官制呢，这个团练副使的月俸呢为20千，但是苏轼是被折寿的黄州团练副使，所以他很难有这份收入，或者说至少他难以完整的获得这份俸禄。那么跟此前在密州、徐州、湖州当每天全家的生活费限额为150钱，每个月的初一呢就取出4500钱，把它分成30份挂在屋梁上。每
1: 老人的生计，黄州的现实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那么苏轼是如何应对这日渐艰难的生活的？他又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请继续收看《自居边缘人》。
0: 到了黄州的第二年，苏轼再节俭，也感觉日子好像越来越难过了。这时候，他一个朋友叫马正清，就过来看望苏轼，看着苏轼家里啊家徒四壁，厨房空空，心疼的不要不要的。他赶紧联系了黄州知州徐大寿，这是苏轼到黄州遇到的第二个黄州知州，请他呢能不能把以前废弃的一块几十亩地的营地呢分给苏轼，让苏轼一家耕种自给。那这个徐大寿对苏轼也非常的欣赏，对苏轼呢也充满了同情，所以很快就把那块地呢批给了苏轼。那块荒地荒芜了很多年啊，上面的荒草啊碎石啊满眼都是，加上当时又干旱，苏轼开垦这块荒地真是弄得精疲力尽。累一点倒不怕，他只是希望来年有个好的收成。所以这个时候你读苏轼的作品，你觉得他很像陶渊明，他在《江城子》词里面也这样说：“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一个地方呢就开始种水稻，高的地方呢就种点枣树啊、板栗树啊等等，同时还可以种上一些蔬菜、水果等，生活呢慢慢的就好转了。地呢被平整的差不多了。但是再荒的地也应该有个名字啊。那么这块地怎么命名呢？我们先放一放，先说一个轶事。苏轼当然是了不起的文人，但是一个再了不起的文人，他也有他的偶像。那苏轼的偶像，那就是唐代的白居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苏轼是唐代白居易的铁粉。他对于白居易那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性格非常的喜欢，他也希望能成为像白居易一样进退自如的人。他记得白居易谪居中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宗县的时候呢，经常到一个叫东坡的地方去赏花。白居易还写了一首《步东坡诗》，里面更加表达了他对这个东坡是何等的喜欢。白居易的这个那块地在城东，现在苏轼这块荒地也在城东的山坡上，那把白居易的《东坡》二字借过来用一用，那不是挺好吗？所以干脆就把这块以前荒芜现在满眼绿色。

的山坡呢，就叫做东坡了。苏轼想啊，他说我苏某人整天耕种在东坡之上，当然也就叫东坡居士。所以你看这个苏轼啊，从联想到现实，他过渡的十分自然。但这其实是苏轼生命中的一件非常重要，我们说大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从此苏子瞻基本上被苏东坡替代了。东坡这两个字不仅仅是苏轼的号，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在我们中国，有几个不知道苏东坡的呢？苏轼是个有心人，他在开垦东坡的时候啊，

0: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

0: 日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

0: 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
5: 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7: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8: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7: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8: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7: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8: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

0: 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面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

0: 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您将听到马军在参加市第13次党代会怀远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锚定目标，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怀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韦秀芳参加市第13次党代会固镇县代表团讨论。
3: 王波、杨森、熊延松分别参加各代表团讨论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9月22号下午，马军同志来到市第13次党代会怀远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代会报告。
4: 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党代会报告总结过去5年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全面，谋划未来5年工作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举措务实，是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为做好蚌埠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就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生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3: 马军在发言中说，市第12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怀远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向上、向好、向优态势，党的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当前怀远县和全市一样，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既要看到成绩，坚定信心，也要看到挑战，把握机遇，以晚睡早起、下笨功夫的拼劲干劲，奋力往前赶，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
4: 马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大县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市党代会报告对怀远提出的目标，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到全市全省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在全省争位次。要做强产业支撑，筑牢发展根基，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0: 全力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不断培育壮大优势产业。要加强学习研究，提升能力本领，努力成为抓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推身做实乡街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要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政治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弘扬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坚决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
1: 马军强调，未来五年是蚌埠跨越赶超加快振兴的黄金五年，市委对华战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尽快补齐工业短板，带动农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要聚力攻坚优质项目，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坚持抓大不放小，招新更扶旧，科技含量高与产能转化快并重，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推动工业向开发区集中，要素向开发区倾斜，人员向开发区下沉。要持之以恒更新理念，主动学习理解顺应市场规律，时刻保持敏锐的市场嗅觉，破除单纯依靠行政推动财政投入的路径依赖，努力做到会干事干成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抵制拖混怕作风顽疾，强化工作全流程问效，始终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发展检验，契合群众期盼，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为全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贡献力量。
0: 记者张浩、韩云飞、王玉报道。9月22号下午和23号参加市第13次党代会的代表分团讨论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王波、杨森、熊延松分别参加经开区、淮上区、五河县代表团讨论。
1: 王波在讨论中说，市委工作报告思路清晰，举措务实，催人奋进，是一份站位高远、凝心聚力、催人奋进、引领发展的好报告。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全市上下要对标长三角城市和省内先进，深化永蚌合作，做强特色产业，释放平台势能，奋力重振老工业基地。市人大常委会将以本次党代会精神为总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主动对标新部署新要求，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市经开区作为产业发展主阵地，要深入推进双招双引，狠抓项目攻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大经济体量，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杨森在讨论中指出，党代会报告政治站位高，战略定位准，目标指向明，任务部署实，是一份高举旗帜、实事求是、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报告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进行了科学系统谋划，切合蚌埠发展实际，顺应全市人民期待，目标举措催人奋进。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党代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强化作风建设，确保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1: 能和今后一段时期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党代会报告多处对五河县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要抓好贯彻落实，做强产业支撑，抓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宏伟蓝图，以负重前行，攻坚突破，拼搏进

0: 取12个字高度概括过去五年奋斗历程，精准贴切，令人振奋。
1: 五河县代表团表示，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市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2026年前两个季度，全市 GDP 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十年来综合最优。蚌埠首次在全省季度工作会议上做交流发言，彻底扭转发展被动局面，城市发展态势持续上扬，发展底气持续激
0: 振建设新篇章。
1: 讨论现场，蚌埠振兴成为全场高频热议关键词。龙湖区代表团认为，报告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新发展机遇，明确未来五年重点，
0: 将紧扣市委重点工作部署，狠抓项目攻坚、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做强主导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完善产业生态。
2: 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通过节目和我们进行反馈，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分别是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青，李局长您好。
3: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交流我市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话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沈群，土壤生态环境科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科长刘乐，水生态环境科科长王景，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局长，刚才您讲到了，我们今天想就我们蚌埠市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治理的工作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
3: 是的。
2: 这个美丽中国建设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美丽乡村建设。
3: 是的。
2: 这个美丽乡村建设的大概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可以的，这个是2026年7月，这个国务院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明确了15、17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和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15、17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牵引，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让美丽宜居成为乡村的鲜明标识，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供有力支撑，为建成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筑牢底色。
2: 那么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它又包含了哪些类别和一些内容呢？
3: 这个2026年7月啊，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土壤和地下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明确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新的阶段目标与具体任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将县域作为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的基本单元，坚持整体谋划、连片整治、系统修复，梯次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全域覆盖、

0: 小微水体的治理，预计到2027年6月底前，查明污染严重的农村小微水体的底数，建立清单台账，到2030年，清单水体治理率要达到90%以上，实现呢基本消除。3030年以后呢，持续巩固提升，实现呢动态清理。聚焦在我们部门市来说，现阶段主要是做好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 持续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的生态环境的整治工作。
2: 其中您讲到了，在这个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这项工作。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大家也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水体它是属于叫农村黑臭水体，怎么样去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的？
0: 这个呢，实际上呢，判断起来应该讲也很简单。主要有从以下几个三个方面来判断：一是从感官上，就是呢，依据水体的异味或者颜色明显异常，如发黑、发黄或者发白等，对，感官特征呢进行识别。如果呢某水体存在异味、颜色明显异常，任意一种情况都可以视为黑臭水体。第二个呢，通过公众的评议来判断，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问卷调查。 这个原则上呢，问卷的不低于30分。对，如果呢60%以上的调查人员认为水体有黑或臭的问题，就则应认定该水体为黑臭水体。第三个呢，种植页面源污染，改测企业废水和城镇污水等治理工作，强化治理措施，衔接整合，从源头上控制水体的黑臭。第二个呢，就是内源治理，综合评估农村污水黑臭水体的水质和底泥的状况。 采取呢机械清淤和水利清淤等方式进行清淤疏浚，加强呢淤泥的清理、排放、处置的全过程管理，避免产生呢二次污染。第三呢是水系连通，对存在水系割裂、水体流动性差、季节性断流、干枯等问题，农村的黑臭断头的河道和沟渠或封闭的坑塘，在外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可采用明渠连通的水系。 采用埋管、涵管或者是新建小型引排水设施等方式进行水系连通，增强水体流动性及自净能力。四呢是生态修复，这个呢要鼓励通过生态净化消除农村黑臭水体，通过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有退田还河、还湖和水源涵养林的建设，维持呢这个渠道、河道。 池塘等农村水体的自然岸线，促进农村水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发展。还种植一些呢水生植物，利用土壤微生物和植物生态系统去除水体中的有机物和氮和磷等污染物。
1: 好，刚才通过您的非常专业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治理，包括了解农村黑臭水体，有了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概念。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市民的朋友，他说到了，在韩营路路段和与会区之间。
0: 2060国道线上面通往淮南去的路上，有一个大型的养殖场。每一次坐180公交车，包括开私家车，在路过这一路段的时候，都感觉到臭味熏天。能不能请领导下线过以后到现场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有不达标的地方？这个可以，我们下线过以后会跟他通过那个他的留的联系方式跟他联系，我们到现场去看。
1: 好，下线以后，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当然，大家如果还发现了什么线索的话，也可以积极的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林局长，关于这个我们蚌埠市目前黑臭水体治理的整体的进展，大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呢，就14/5期间嘛，经过多轮的排查筛查，我是列入清单内的水体呢，总共是367条，截至目前呢，已全面治理完成。 对，应该超叙事进度完成了治理的任务。这是分几年，要分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到今年，到截止到现在为止，全部完成了，实现了全市全面消除黑农村黑臭水体并动态清零的目标。从近期国家、省以及我们自己对农村环境整治和农村黑臭水体开展的相关调研情况来看，全市黑臭水体治理呢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1: 那是不是讲到说，到一个时间节点，农村黑臭水体工作就全面整治完成过以后，就不可能再产生这个农村黑臭水体这样一个说法了呢？
0: 不是的，这是、是一种动态管理
1: 啊，
0: 而且是比较长期的，主要在后期的管护。农村黑臭体治理呢，绝非。

0: 一劳永逸的，而是呢一项需要长期的坚持、持续，发力的工作，必须呢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呢，要三分靠治、七分靠管。黑臭水体治理呢是基础，但要想水清岸绿不反弹，后期管护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重中之重。对，下一步呢，我市还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持续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管护工作。
1: 好，详细的内容我们稍后的时间请吕局长继续的介绍。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三种方式，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反映什么情况的话，2061331、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依然为您开通之中。李局长，在网上有位朋友是吴先生，他说到五月广场北侧一块拆迁空地被附近的居民种上了庄稼，收割之后呢还燃烧了秸秆，污染了环境，请问一下下线能不能到现场去整治？
0: 行，下线我们会联系那个所在的区，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对，然后通过他的联系方式给他回复，没问题。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位吴先生，也请您保持手机的畅通，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第一时间和您保持沟通和联系。刚才您特别讲到了在治理农村黑臭污染水体方面，一个是这个治理，还有一个是管护，管护也是重中之重，
0: 非常重要。
1: 对，那在治理和管护方面，尤其是管护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0: 这个是案例还是有的，就是2024年吧，我们蚌埠市成为全省那个年度唯一获批国家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试点城市。试点范围呢，覆盖呢一个县两个区。2023年至2024年，我市同步呢还获批省级的试点，三个是涉及到三个单位，这个有两个县一个区，叫怀远、五河和怀上。在试点推进中，我们坚持呢边治理边总结边探索边提升，将黑臭水体治理与生活污水治理深度的结合，与种养产业协同发展，实现呢环境治理呢与资源循环利用呢有机的结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呢有机统一，已初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例如呢，五河县大兴镇毛滩村屋后流水沟在完成治理后呢，毛滩村将约40亩沟塘的经营权分段承包给群众，用于呢鱼虾、田螺等水产养殖和莲藕的种植。承包户呢，户均呢可增收呢每个月呢8000元。这个该案例呢为我市推广呢已用促治长效管护做出了模板。另外呢，怀远县呢肥南镇的燕集村 就三片。

0: 坑塘散落于铁沟王沟两个村民组之间，合计呢治理水域面积有3万余平方米。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呢，我们跳出就水治水的传统思维，将三片坑塘呢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铺设了水系连通的涵管90米，将周边的坑塘呢互相连通，那个上游呢利用呢电灌站的泵闸呢补水，让呢死水变成了活水，这个水体流动起来呢，自净能力呢也自然会增强。连通后的坑塘那个群呢统一调度，互为补充，不仅增强了呢系统抗冲击能力，灌溉保障能力呢也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呢，三片分散的坑塘连成了一片完整的公共空间，实现了这个1+1=3的治理效果。对，除此以外呢，各先区呢还都有好的案例在全市推广，相关呢典型案例呢多次呢获国家和省媒体的宣传报道，走出了一条呢以水养水、以用促治的奔波路径。
1: 嗯，就这一块我们还得到了一些成绩，
0: 对，
1: 并且走出了一条蚌埠的路径哈。
0: 是的。
1: 说完这个农村黑臭水体整治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什么是农村生活污水？包括这项工作的治理常态化的工作是怎么样开展的呢？
0: 这呢，就直接的讲，就是我们在农村农民生活的活动过程所产生的污水，主要呢包括冲厕、洗涤、洗浴和厨房等的排水，但呢不包括呢工业废水。对，人排便及冲洗的粪便产生的生活污水被称为厕所污水，也称为黑水。对，除这个以外呢，还有生活污水呢，我们被称为呢排水呢，也称为灰水。对，分为两种。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呢，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尊重习惯、利用为选、生态循环、体次推进、监管并重、发动农户、效果长远的基本思路，立足呢农村实际，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综合考虑农村区域的条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村庄常住人口及其污水的产生量、污水集中收集难易的程度、排水的去向、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习惯等，采取呢管理或及工程的措施，选择呢资源化利用，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或集中式或者呢相对集中式的处理等模式，分阶段呢对农村生活污水呢应管尽管、应治尽治、应用尽用。
1: 嗯，那在治理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式？
0: 农村生活污水方式呢治理呢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呢靠近呢城镇区域且满足城镇污水收集要求的村庄，易纳入城镇污水管网覆盖的范围，将生活污水输送至呢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统一处理就行了，这个跟城市居民是一样的。二呢，就与城镇污水管网覆盖区域距离较远且人口规模呢又较大，聚集程度呢又较高的单个或多个村庄，以集中收集生活污水的，采用呢集中式或相对集中式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就是建立系统来进行处理，例如建设集中式污染污水直排环境的水体，无呢分污露天直排或者呢化粪池溢流的现象等。二呢，就是闻不到臭味，就是呢不在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形成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排水沟渠内未集成大量的生活污水垃圾和淤泥等。三是呢听不到村民的怨言，对这种干好和坏呢也有还是以村民的满意不满意来评价。对，治理成效呢大多被村民群众呢所认可，满足这三个要求呢才算基本达标。
1: 那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向我们蚌埠市，我们市里边目前的这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大概进行到了哪一步了？
0: 我们市呢共有呢910个行政村，截至目前呢已完成了492个行政村的农村污水的治理任务，完成率呢已经超过50%了。对，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省厅的工作安排，组织呢县区谋划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统筹考虑改测和分污的收集利用，体次推进剩余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
1: 嗯，刚才您在介绍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治理和管护必须要长效并存，而且管护相对来讲的话更加的困难一些。
0: 是的。
1: 那关于这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也是有的，就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依托呢现有的农村户厕3个式化粪池改造或者呢新建 创新和

0: 黑水分分开的收集，足迹处理，粉土利用的小五格工艺，厕所那个分为就是我讲刚才讲的黑水排入呢，一体式三格式的化粪池，进一格沉淀，二格的厌氧发酵，三格的深度腐化预处理，去除呢粪渣，降解呢污染物，然后呢厨房和洗浴洗衣产生的生活废水呢，通过管网呢单独收集，不混入厕污前端处理单元。 直接进入呢第三个，尾水呢优选就近浇灌呢农户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对，实现呢污水全量化资源化利用，零排放。村级呢还负责斗底管护、巡回巡查、统筹呢承担设施的维修和更换，另外呢保障设施呢长期稳定运行。此工艺呢具有投资小、运维简便、资源化利用率高的优点。另外呢，怀远呢蓝桥镇呢大管塘镇。 治理中呢，在大管村全域推行生活污水，那个黑灰分离治理的体系，厨房灰水单独分流收集，阴阳尾水呢直送菜地和林地，达到呢农户不出户，庭院自利用，种养尾水进生态变构，统一截流，这个循环回用，那个氮磷养分呢，就是化作呢田间的天然肥料，这样呢就清除了底泥呢，经无害化处理呢，返圃种植。
1: 15厘变废土，然后呢，从街污到转化，再到灰用，全链条闭环呢，让每一滴水、每一份养分都物尽其用。该案例呢，为我市推广生活污那个污水呢资源化利用的做出了样本。那就是这项工作，包括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可复制、可推广的？
0: 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对对
1: 啊，其实农村治理工作、环境治理工作，不是说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是多部门通力协作的。
0: 这个是的。 对吧？环保嘛，本来就是个大环保。
1: 对，所以这个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才算是基本达标呢？
0: 这个呢，主要工作可以综合为就六看：一看污水，对地表、路面、这个污水的漫流的，查看是否含有有污的，以及流进区域呢是否明显存在有污的痕迹；二是看粪池，看厕所粪污是否直排或者溢流。 化粪池呢，出水是否呢，介入污水处理的设施或用于房前屋后的花园、果园、菜园等小纳利用，这样呢就由呢吸粪车呢或者抽取。三是呢看村庄内及其周边的排水沟渠，看排水呢是否通畅，是否呢有明显的臭味，是否淤积了大量的污水、生活垃圾和淤泥等。四是看呢村庄的水体。
2: 通过呢，钢管来判断是否黑臭，前面也介绍过，钢管判断有争议的，可以开展水质检测，非必要不要检测。水体及水体周边是否存在生活垃圾，需先。
3: 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啥馅儿的？
2: 哎呀，记不得了。
4: 张大爷，我父。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一条大河波浪宽，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奶奶，您真棒！爸，别着急，我在呢。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7: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8: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
10: 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5: 你好，老朋友。
11: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淮水东流在群里面的留言，
12: 他说
11: 到孟加拉。